0: 051-7570-9887。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0: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3643-151-7570-9887，22-3643-151-7570-9887。
3: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胡宗宪眼睁睁地看着张经理天楚被陷害，被处死，然后在众人的指责声中坐上了浙江学府的宝座，没有丝毫的避讳和惭愧。相反呢，他很得意，权倾天下的严党原来是如此的愚蠢，赵文华、严嵩都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被他利用，为他铺路。而在此之后，这个最为强大的政治集团将成为他的后盾，去帮助他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始终问心无愧，因为他所做的一切努力并不只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因为他的理想叫做报国救民。在胡宗宪看来啊，张经做的还不够好，他虽然调来了战斗力强悍的狼土兵，整顿了军备，募集了粮饷，但无论是整体策划还是作战时机，总是慢那么一拍，最终才会让赵文华有机可乘。总而言之，这是个勤奋的人，但缺少天赋。胡宗宪认为自己是有天分的，所以他当仁不让地接替了前任的工作，他相信自己能够干得比张经更好。虽然当时天下人都为张经的无辜被杀感到遗憾，但对于倭寇而言，张经的死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悲剧，因为事实证明继任者胡宗宪是一个更为可怕的敌人。当然这是后来的事儿。刚刚上任的胡宗宪终于实现了梦想的第一步，但还没等他

0: 喘口气儿，一个偶然的事件发生，就让他从美梦中醒了过来。应该说呀，猛人不止张京一个，苏松巡抚、曹邦府也算同类。在王将京大捷之后，他征集所属兵力，再次击溃倭寇。由于人事更替，这次行动没有经过上级的批准。等到赵文华知道的时候啊，俘虏都押回来了。深感丢了面子的赵文华当即给胡宗宪下令，让他立刻追歼残敌。这是一个胡宗宪等待多时的机会，他即刻调集了4000精兵，发动了追击战，然后他坐在家里等待着捷报的到来。很快啊，他就如愿得到了战报，言简意赅，惨败，告急求援。此战损失极其惨重，所谓宗宪兵死者千余，一共就去4000人，差不多死了一半。大出所料的胡宗宪慌忙命令副将刘涛率兵增援。不久之后，战报再次传来，夫大败。这还不是最坏的结果，士气大振的倭寇居然反过头来再次进攻浙东一带，把当地抢了个底儿朝天，这才扬长而去。沉痛的失败教育了胡宗宪，他终于意识到倭寇之乱比他想象中的要厉害得多，而在这帮强盗的身上似乎隐藏着极为强大的力量。胡宗宪的大体判断没有错，但他并不清楚，如果说倭寇是强盗，那他们就是有史以来最为可怕的强盗，因为他们中间的很多人都是精通刀法的武林高手。在这个史料上有着这样一个广为人知的战役记录，嘉靖34年，40余名倭寇从浙江平湖入境，向杭州进逼，强掠之后逃向淳安。这本来只是一起强掠事件，抢也就抢了，事也不大，可这帮路盲不知是不是没有向导，转了半个多月，居然转到了南直隶，就是今天的江苏一带，在常州、苏州附近抢了一把，竟跑到了南京城下。最后在大军的围捕下，这群小毛贼才最终被歼灭。据说当时被他们杀死砍伤的平民士兵已达3000余人。40多个人在大明帝国的眼皮底下转悠了一个多月，想抢就抢，十几万驻军束手无策。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抢劫案，也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40个人就赶到南京搞自助游，要有4000个人，没准儿就赶去北京集资建房了。一直以来啊，这个故事都被用来说明明军的腐朽无战斗力，但很多人并不清楚在他的背后隐藏着让人惊心动魄的真相。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强掠，因为参与这次抢劫的40多个倭寇并不是一般人，他们是浪人。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0: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3: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
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

0: 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2: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3: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4: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雾转晴，北风二级，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东南风二级，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正常开启，沧州辖区因为养护施工，京台高速沧州北站、京沪高速青县站上海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张家口辖区因为养护施工，海张高速张北南、张北北站双向以及野狐岭站张家口方向管控货车上道。那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下面我们再来了解施工的信息。那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5年7月20日至2026年8月31日。该路段涿州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廊坊方向车辆正常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10月31日。该路段廊坊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涿州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

州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了解今天的最新资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国务院公布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将在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18日对外发布，支持乡镇商贸中心及农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18日公布第3个5年规划。交通运输部与中国气象局会商研判，浙江、安徽、湖北、广东、广西5省区的19个县区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18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人社部等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鼓励各地拿出较多数量岗位定向招聘有志于投身社区治理和服务的高校毕业生。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4起涉企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商务部消息，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

16日至17日，张桂梅校长带领华坪女高近300名师生赴云南丽江市石鼓镇重走长征路。

17日，首批海船船员平陆运河航线签注证书在广西南宁海事局签发，9名海船船员获得签注。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天气资讯。今天川西高原南部、四川盆地东部、贵州西南部和东部、云南、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海南岛、台湾岛、湖南东北部、陕西东南部、山西东部、河南西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北京副中心大运河观光装线开启试运行，游客可以乘坐双层巴士赏运河夜景，上车点位于月亮河小镇二号停车场，试运行票价为每人50元。山西8月20日至27日，五台山全域禁止台顶徒步。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今年暑假，河北19.2万名高校学生，1.3万支实践团队走出校园，把课堂搬到乡野田间、基层一线，深入开展调研走访，参与公益托管、科技助农等各类实践活动，将所学书本知识转化为服务地方的实际行动，在查民情、长才干的历练中，实现青春成长与社会价值的双向奔赴。

日前，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提出河北将加快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3.5万亿元左右。

日前，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发布《大众冰雪消费市场研究报告（2025到2026冰雪季）》（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冰雪经济总规模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标志着北京冬奥会后我国冰雪经济发展迈入新阶段。其中，河北省依托冬奥遗产资源与区位优势，冰雪运动场地设施数量、冰雪消费带动经济发展情况、冰雪运动产业经营主体等多项核心指标位居全国前列，冰雪消费正持续转化为区域经济增长新动能。

8月19日农历七月初七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从非遗手作体验到移风易俗宣讲，从家风故事分享到青年交友联谊，连日来河北各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广泛开展我们的七节日七夕主题文明实践活动。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8月15日晚，万柳书院世外桃源之夜群星演唱会在新市民广场震撼开唱，众多实力歌手与乐队齐聚一堂，在两个多小时里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跨越年代、风格多元的音乐盛宴。本场演唱会不仅吸引了大批本地市民，更有众多外地歌迷专程赶来观演，带动了人丘餐饮、住宿、交通、商超等消费升温。那我市正以文旅、演艺、消费融合的发展模式，持续激活演艺经济，让城市夜晚焕发新的活力。

0: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好的，党史上的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8月19日党史上的今天都是有哪些内容。1964年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联名向中央报送报告，初步提出三线建设的部署与实施意见。中央随后确定集中力量开展三线建设，调整全国工业布局，加强国防战备建设，是我国重要的经济战略调整事件。

0: 2013年8月19日到20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宣传思想工作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根本任务，对宣传思想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1: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2: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1: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2: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

0: 火锁。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百年党史，波澜壮阔，留下了多少荡气回肠的动人故事。这是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故事，让我们一起重温峥嵘岁月。
4: 王尔琢的托孤书。在井冈山，有一位立志革命不成不剃胡须的美髯公，又被戏称为中国的马克思，他就是红四军参谋长兼28团团长王尔琢。王尔琢是湖南石门人，1924年他告别有孕在身的新婚妻子郑凤翠，考入黄埔一期。同年秋，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周恩来最看重的学生之一。北伐时，王尔琢的女儿已经3岁了，还没有见过爸爸。1927年初，王尔琢托同乡好友宋仁杰，在武汉黄土坡21号租了一间房，写信约妻女来见面。郑凤翠带着女儿桂芳欢天喜地地从家里动身，兵荒马乱，交通阻隔，母女俩在长沙滞留了3个月，历尽艰辛，终于来到武汉。此时风云突变，412反革命政变后，王尔琢从北伐将领变成了被通缉的中共要犯。他来不及在武汉等待妻女的到来，就只身前往上海寻找党组织。郑凤翠带着幼女桂芳历经千辛万苦抵达武汉，满怀期待地来到他们相约的小屋，丈夫却音信全无。在百般打听王尔琢消息无果后，她给丈夫留下了一封信，极度失望地带着女儿默默回到湖南老家。待到王尔琢与宋仁杰秘密来到黄土坡21号时，此地已人去楼空，读到妻子情意绵绵又略带哀怨的信，王尔琢不禁满怀歉疚，他当即拿起笔给父亲写下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凤翠母女此次来汉未谋一面，身为汉室，而何尝不想念着骨肉的团聚，何尝不眷恋着家庭的亲密。但上海长沙烈士们殷红的血迹燃起了儿的满腔怒火，乱葬岗上孤儿寡母的哭声斩断了儿的万缕思归。为了让千千万万的母亲和孩子能过上好日子，为了让白发苍苍的老人皆可享乐天年，而已决意以身许国。革命不成功，立誓不回家。凤翠娘家父母双亡，望大人善待儿媳，见凤翠如见儿一般。这是王尔琢的最后一封家书。王尔琢在信中既深情表露对妻女的怜爱，更郑重坦诚以身许国的心迹。实际上，这是一封托孤书，充分表达了革命者在家庭与国家命运发生冲突的时候，宁可舍小家为大家的伟大情操。不久，王尔琢参加南昌起义，上井冈山后指挥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等战斗，为保卫和发展根据地做出重大贡献。1928年8月25日， 瓦尔卓在江西崇义县思顺圩追劝叛徒时不

0: 进习生，年仅26岁。噩耗传来，毛泽东撰文，陈毅手书挽联，一哭二啄，二哭二啄，二啄今已矣。流却重任谁承受？生未阶级，死未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
1: 防诈小百科，通过对今年以来各类电信网络诈骗警情进行梳理，发现近期中老年人容易收到下面这类电话或短信。有时候警方在接到预警情报后上门劝阻时，发现他们正在上当受骗，但更多时候发现时已经晚了一步。
2: 通过进一步深入了解，发现了几个特点：被骗持续时间长，缺乏常识，大多独居，规矩怕事。这些被骗老人从收到骗子的电话、短信开始，到被骗完成、骗子得手、钱财转走，持续时间一般在3天至7天，更有甚者持续时间长达近30天。这些被骗老人之所以能被骗成功，还有一些共同特点。首先，他们缺乏这类的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其次，他们上当受骗时的异常行为未能及时被家人发现，因为他们绝大部分是不和孩子们或其他亲属住在一起，或孩子们早出晚归，在外忙事业，很少回家。他们被骗子严格保密等指令深度洗脑，被骗过程中害怕连累家人，不敢主动告诉家人。
1: 被骗老人近日在公安机关报案时讲述，2023年3月初，我在家里使用手机的时候收到一条短信，短信上面说我的手机号码要被停机了，老人就马上联系上了短信中的工作人员。
3: 你好，我是某通讯互联网公司的工作人员。
4: 为何要停用我的手机号码？
3: 因为你的身份证号码在某某申办理了一个号码，那个电话号码涉及违法，所以要停用你名下所有的手机号码。
4: 我没有去过某某省，我也没有办理过这个号码，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3: 你自己联系某某地的警方咨询情况。
4: 我的手机已经被你们停机了，怎么能够联系上某某地的警方？
3: 我可以帮你联系某某地公安局的马警官。
5: 查到有一个涉嫌特大网络诈骗案的犯人李某供出，他花了2万元钱购买了你的身份证件，然后开通了一张工商银行卡，然后这张银行卡也是涉及案件的，所以现在你也是这个特大网络诈骗案的关系人，需要你配合调查。
1: 接着马警官就帮老人联系上了负责案件的周队长，周队长使用马警官的微信继续保持联系。
5: 你是涉及案件的300人中的一个，要把我们300人中的银行账户都清查清楚了，你才能够继续使用你的银行卡。现在你排队是298名，看你年纪大了，可以跟上级申请优先清查。
1: 老人跟负责案件的高主任申请，并且写了申请书，然后他们就要检查事主的银行账户。
4: 因为我不会操作，他们就让我先下载了一个手机远程控制软件，接着一步步地告诉我应该如何操作。最后他们让我把我投资在基金以及股市的钱都提取出来，把钱都放在所谓的国家企业银行，才能够进行清查。一直过了20多天，中间一直保持联系，要求我一定要严格保密，直到报案前一天，我基金和股票的钱都到账后，银行账户的钱都被转走了。我去银行柜台查看情况，银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是遇到电信网络诈骗了，让我赶紧报警。
1: 老人的被骗经过是令人遗憾的，在长达20多天里没有被身边人发现，他的被骗结局是令人痛心的，变卖了所有基金和股票，把钱如数地转给了骗子。所以我们要痛定思痛，有所作为，让身边的老人提高更多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
6: 防骗总结：
7: 一、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遇到公安局等任何单位公司声称涉嫌违法犯罪，请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诉家人朋友，寻求帮助。二、00或加开头的号码都是国外境外通讯号码，中国政府部门、国内公司不会使用这类号码打电话、发短信。三、 收到00或加

开头号码的短信、电话或者 iMessage 信息，请务必提高警惕。不管对方说什么，目的都是让人上当受骗，为了诈骗钱财。四，如有疑问，请及时联系官方客服，或者拨打24小时全国反诈骗专线号码96110咨询。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好的，北京时间9:07，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接下来又到了我们好歌放送的时间了。有喜欢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首先看到的是老朋友木兰东哥推荐了一首没有情人的情人节，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空心，连镜反访推荐的是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厚德载物推荐了一首山峰山峰等等我。好，稍后我们来分享这些歌曲。首先听到的是木兰东哥推荐的这首没有情人的情人节。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

0: 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

0: 的眼睛。
1: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2: 知道了。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3: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2: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呐，咱们呐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4: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2: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5: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6: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7: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8: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

0: 一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6: 敌军还有五秒到。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9: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好的，北京时间9:3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同行，现在是好歌放送的时间，有喜欢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是我们的老朋友70后推荐的一首歌，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好的，节目的最后是海阔天空推荐的一首一个承诺，那伴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稍后是供求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稍后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1: 元丘市中原口腔医院2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仁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2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仁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5288052。
12: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3: 仁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仁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2: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仁丘炼厂风干机，仁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3: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4: 北京时间10点整，
15: 这里是仁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吧。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西北风三级，最高温度是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东南风二级，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又到了我们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嗯，你好。
1: 我是大庚的一个农机厂。
0: 嗯。
1: 招女销售人员。
0: 嗯。
1: 有这个销售经验的，或者是在商场有过这个卖货经验的，优先。
0: 嗯。
1: 底薪3000。完了，要求有这个能上镜，能拍视频，能直播。
0: 嗯。
1: 加提成。
0: 嗯。还有其他的吗？
1: 哎。
0: 嗯，还有其他的吗？
1: 三观正。
0: 嗯。
1: 别的没了。
0: 您的电话说一下。
2: 138。
1: 138。
0: 嗯。
1: 317。
0: 嗯。
1: 32522。
0: 嗯，138-317-32522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是大庚的农机厂招聘女销售员，要求是有经验的优先，嗯，要求就是可以做直播啊，工资是3000元加上提成，联系电话是138-317-32522，138-317-32522。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
1: 我这是双特村，完事儿中间，有一间门市出租，水电气窗，4米乘9米，
0: 嗯，
1: 有租的，打电话吧，
0: 嗯，
1: 每年租金8000，
0: 嗯，
1: 13931788250，
0: 13931788250是吗？
1: 对，
0: 嗯，好的，

0: 好，再见，刘朋友。
1: 再见。
0: 嗯，好的，刚刚是出租双塔村晚市中间的一间门市，四米乘九米的，联系电话是13931788250，13931788250。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177的朋友电话接通了。177尾号6191的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在听吗？好的，非常抱歉啊，对方没有回应。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打通电话之后认真的听着听筒里面的声音，不要再做其他的事情了。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主持人，我要发布两条信息。
0: 您说，
1: 出售火地城的毛坯房，确认86.1平，还在34寸平板电视机，有诚意的给我取得联系，我电话是177-317-5691。
0: 嗯，177-317-5691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谢谢。
0: 嗯，不客气。好，再见。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是86.1平米，另外有一台34英寸的电视机要出售，联系电话是177-317-5691，177-317-569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任丘平房，任丘东关平房四间出租，价格面积零包入住，18003177684。
0: 18003177684是吧？
1: 对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出租东关的四间平房，拎包入住，那联系电话是18003177684，18003177684。

0: 只要努力。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我发布招聘信息。
0: 嗯，你说。
1: 在万锦新城矿山公园附近单位银行招聘保洁员，要求女性，年龄在60周岁以内，月工资是2300元，每个月是4天公休，每天上岗是6.5小时。我的联系电话是166-3176-9060。
0: 166-3176-9060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哎，再见。
0: 嗯，好的，刚刚是招聘银行保洁，要求60岁以下的女性，工资是2300，每个月4天公休，每天上班时间6.5小时。联系电话是166-3176-9060，166-3176-906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有个按摩椅用不着嘞，你看。
0: 想要出售按摩椅是吧？
1: 是。
0: 几成新？
1: 也没有六成新吧。
0: 嗯，六成新是吧？
1: 啊。
0: 嗯，还有其他的吗？
1: 没有嘞。
0: 您的电话说一下。
1: 就在这玉安坪附近。
0: 嗯，22755588是您的号是吧？
1: 是，谢谢、啊。
0: 嗯，好的，不客气。好，再见。
1: 哎、好
0: 嗯，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售一把按摩椅，六成新，是市区的一位朋友，原坪附近啊。联系电话是22755588，2275558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主持人好。
0: 你好。
1: 我出售一台那个全程的电动三轮车。
0: 嗯。
1: 那个九成新吧，那种。
0: 嗯。
1: 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
0: 18032711320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谢谢了。
0: 不客气。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售一辆全棚电动三轮车九成新，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18032711320。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雇了一辆拉货的三轮车，打桩摔的，一米六的走，然后换一辆发动机三轮。

0: 不错的，也又不错。薛总，反正因为，联系电话是幺三八二二七二三二五五，
1: 13832723255是吗？
0: 是。
1: 嗯，好的，好，再见。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售一辆大疆牌的拉货三轮车，斗是1.6米。另外呢，有一辆全封闭的三轮车要出售，联系电话是13832723255，1383272325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你好。
1: 我招两名两份焊工。
0: 嗯。
1: 工资在10000以上。
0: 嗯。
1: 地址在市区。
0: 嗯。
1: 电话是15831776322。
0: 15831776222，对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
1: 嗯。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喂，
1: 呀，
0: 你好。
1: 你好。
0: 哎，
1: 嗯。
0: 我高平保洁。
1: 嗯。您接着说，您是哪里？工资是多少？
0: 宏泰广电小区，高平保洁。
1: 嗯。
0: 月薪2000。
1: 嗯。
0: 60岁左右。
1: 嗯。电话您说一下。
0: 138。
1: 嗯。
0: 3176。
1: 嗯。
0: 1088。
1: 1383176-1088是吧？
0: 1088啊。
1: 嗯，好的，好，再见，刘朋友。
0: 哎，好，谢谢。
1: 嗯，不客气。好的，刚刚是广电宏泰小区招聘保洁，60岁左右，工资是2000，联系电话是1383176-1088，1383176-1088。市区招聘雅虎汉工，工资是10000元以上，联系电话是1583177-6222，1583177-6222。

喂，你好，这位朋友，151的朋友电话接通了，在听吗？喂，151

0: 尾号6229的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在听吗？
1: 你好，
0: 你好，
1: 喂，
0: 你好，您的电话接通了。
1: 哎，你好，我想发一条招聘信息。泰华城府招聘夜班保安一名，要求男性，然后负责小区内的巡逻，只干夜班，然后电话是151-3177-6229。
0: 工资是多少？
1: 工资是2000左右。
0: 2000元左右是吧？
1: 对，夜班保安。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好的，刚刚是泰华城府招聘夜班保安，要求男性，工资2000左右。联系电话是151-3177-6229，151-3177-6229。

0: 却点燃只为。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1: 你好。
2: 哎，我这有一台潜水泵，出售，买的时候1000多，现在给500元都买。
1: 嗯，
2: 出售。
1: 嗯，还有其他的吗？
2: 没有了。
1: 您的电话说一下。
2: 你多给拨几遍。
1: 给您重复一遍，这位朋友，您的电话说一下。
2: 13931788850。
1: 嗯，13931788850是吧？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出售一台潜水泵，联系电话是13931788850，13931788850。

0: 八江州。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1: 嗯，你好。
2: 人就东江平房四间出租。
1: 嗯。
2: 价格面积零包入住。
1: 嗯。
2: 180-0317-7684。
1: 180-0317-7684是吗？
2: 对。
1: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出租东关的四间平房，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80-0317-7684，180-0317-7684。

0: 多少杯。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1: 你好，
2: 我这是孔雀城这儿，然后小饭桌招一个厨师，然后招一名面点。
1: 嗯。
2: 那个工资面议，然后电话1313176061。
1: 工资我们要求说一下大概数。
2: 大概是4000到6000之间。
1: 嗯，4000到6000是吧？
2: 对，4000到6000。
1: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2: 哎，好嘞。
1: 嗯，好的。刚刚是孔雀城的小餐桌，招聘厨师和面点师，工资是4000到6000。联系电话是131317608611313176086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那有个找夜班保安的事，
0: 是的，
1: 那个电话，
0: 是的，您记一下吧，好吧。
1: 你说吧。
0: 151。
1: 151。
0: 3177。
1: 3177。
0: 6229。
1: 6229。
0: 151-3177-6229。
1: 好嘞。
0: 嗯，好的，好，再见。

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工学热线只能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如果大家还有信息想要发布的话，您可以在下午的3点到4点钟再来关注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工球热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嗯。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8: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9: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8: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9: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0: 北京时间11点整。
1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际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8: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秋新闻。今天任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新中义镇举办跨境赋能助力扬帆外贸拓展企业座谈交流会；新中义镇陈家边村举行2026年大学新生表彰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飞、王蒙报道。8月18号，新中义镇联合市科技工信和商务局开展跨境赋能助力扬帆外贸拓展企业座谈交流会，聚焦辖区内企业实际经营需求，深度挖掘本地产品外销潜力，助力实体经济稳增长、提质量。本次座谈会设置专题培训、政策解读等环节，辖区内重点企业代表齐聚现场，共同交流外贸发展新思路。座谈中，企业家代表就本企业外贸获客渠道搭建、出口全流程业务开展进行了经验分享。市科技工信和商务局工作人员就跨境电商惠企政策进行了解读。新中义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张小维：
9: 本次活动的目的在于精准帮助辖区企业破解外贸订单少、出海渠道窄、进出口流程卡脖子等难题，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本镇企业需求，持续搭建外贸业务交流平台，进一步挖掘镇域产品的外贸潜力，助力企业稳步增长。
0: 本台记者刘亮、王文俊报道。8月18号，新中义镇陈家边村举行2026年大学新生表彰会，为即将离家求学的大学新生们送上祝福和鼓励。今年高考，陈家边村学子表现优异，共有10人考上本科院校。 会上，陈家边村向每名大学新生发放10000元助学金，勉励他们勤学苦读，增长才干。三峡大学新生陈子怡：
10: 这次助学金不仅是对我物质上的奖励，更是对我精神上的鼓舞。

0: 迈入大学以后，我将勤奋学习，深耕专业领域，回馈社会，回馈家乡。
1: 近年来，陈家边村始终坚持在政策帮扶、资金资助、就业培训等方面，积极为人才培养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大力推动乡村振兴人才库建设。从2016年开始，通过为准大学生发放助学金、表彰优秀、鼓励先进，在全村营造重学重教之风。截至目前，累计发放奖励金63万元，惠及72名学子及家庭。陈家边村党支部书记陈月修：
2: 下一步，陈家边村将依托萧山文化，着力推进人才库建设，探索讲学助学活动的新思路、新举措和新机制，努力营造重温重教的良好氛围，不断加大教育支持力度，为家乡学子筑梦起航。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寄运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3: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9: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0: 太好了，
9: 太好了！
3: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3: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1: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3: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2: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3: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

0: 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2: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3: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4: 分，
5: 一定要分，
4: 都说了我不分嘛，
5: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6: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4: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5: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7: 啊。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
5: 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4: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6: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4: 呀。这么严重啊？
6: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4: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6: 哎，这就对了，
5: 分，今天必须分。
4: 啊？怎么还要分呢？
5: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8: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9: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0: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12: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3: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12: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3: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14: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15: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14: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0: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1: 老师再见。
0: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1: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2: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3: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5: FM 103.4，任秋荣媒体中心，任
6: 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虎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记，
13: 窦建德一听罗成来了，当时面如土灰，哆嗦上了。哎呀，市民呐，你可得保护我呀！这，李世民看看他的舅舅，瞧瞧外边罗成，心想这个事儿不好办。夏明王窦建德在唐营中被追杀得走投无路，万般无奈，找他的外甥李世民求情。他说，世民呐，我和你娘是一奶同胞，救救老夫吧。李世民一看他也怪可怜的，一看他胡须散乱，身上带血，没有一点长辈的架子，打了个嗨声，保命

是小事儿，可你办这事儿，哎呀，就在这阵儿，有人来报说罗成元帅求见。窦建德一听罗成两字儿啊，吓得浑身颤抖，体似筛糠。哎呀，市民呐，快救救我！李世民知道，罗成看见窦建德，肯定得要他的性命，忙说：“你起来吧，到我的围屏后边躲一躲，不叫你别出来。”哎，窦建德爬起来，急抢几步躲到围屏后边。李世民说：“有请罗元帅进帐回话。”话传出来，只见罗成手按剑柄，气宇轩昂，腾腾腾来到帐内。千岁可好，罗成有礼，要跪倒磕头。李世民一看罗成，心疼啊。只见罗成浑身见血，白盔白甲白战袍都染成红的，急忙站身用手相搀。哎呀，千万不要大礼参拜，来呀，赐座，有人在上手给他搬个座位。罗成坐下，李世民问了问战场的情形，罗成就把连杀朱灿、王世充、高谭胜、段达、孟海公的经过说了一遍。李世民说：“哦，罗元帅智勇双全，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功高盖世。”罗成说：“千岁呀，你也不必高抬我，我打算天亮攻进洛阳城，在四门之上和鼓楼上悬挂五家反王的人头，显一显我大唐国的国威。现在呢，就差一个了。”徐茂公在旁边一听这话就明白了，这是冲窦建德来的。李世民还没转过弯来呢，啊，罗元帅，还缺谁的人头？罗成并不知道窦建德就在帐内，他想炸一下子，炸对了就要了窦建德的命，炸不对我认个错也就完了。他把小脸一绷，眼皮一翻，哎，千岁，你说这话我可就不爱听了。缺谁？还缺窦建德的呀。我追杀夏明王窦建德，窦建德就在你的帐内呢，对不对？啊，李世民心说坏喽，感情我舅舅进帐叫他看见了。只好说：“哦，罗元帅不错，窦建德是来找我，他苦苦哀告，低头认错。我想他过去是反隋的英雄，只是一步走错，饶了他便于安抚天下。甭管怎么着，他还是我的亲娘舅，我不容他，谁容他呀？逆伦背礼了。”哦，罗成说：“我奉命索拿武王，他向你哀告认错，你给他饶了，难道说他就不应当哀告哀告我，也向我认个错吗？我父亲在北平府被窦建德带兵射死，他可恨我有杀父之仇啊。”李世民一想也对，罗元帅，那让我舅舅给你赔个不是，这也是应当的。徐茂公心说坏了，他直冲李世民使眼色，李世民看见没有？看见了，没有理睬。那意思，难道罗成这点面子还不给我吗？我已经跟你说了。徐茂公又从桌子底下伸出手来去蹬李世民的衣服，李世民用手把他手扒拉开了，冲着后边喊：“舅舅，您出来吧，请您给罗元帅赔个不是，你出来呀。”窦建德没辙了，从围屏后边哆哆嗦嗦地走出来，冲着罗成跪下磕头：“罗元帅，我
给您赔礼了。

我外甥已经饶恕我了，也请您饶恕我吧。他那意思是，李世民都饶我了，难道你还敢违抗秦王的命令吗？此时罗成右手摁住左胯边的宝剑挽手，大拇哥顶住崩簧，正言厉色地说，你是窦建德啊？正是。窦建德，你认错也好，赔不是也好，我就问你一句，你是反王不是？啊，我错了，谁都有个错，我就问你是反王不是？窦建德被逼无奈，只好说我虽说是反王，可我外甥把我饶了。你是反王，隋朝倒了，你还自称反王，你敢反大唐国，你好大的胆子。啪，一抬腿正踹在窦建德的肩头上，把窦建德踹个仰面朝天。就在同时，罗成苍啷啷抽出宝剑往前近身，剑尖扎进窦建德的心口。当时窦建德翻翻眼睛，蹬蹬腿，绝气身亡。李世民压的一声，手扶桌案蹭就站起来了，二目发直，他愣到这儿。他做梦都没想到罗成敢当他的面把他的舅舅给杀了。是反王不假，那是我的亲娘舅啊。就看罗成用宝剑把窦建德的人头割下来，打掉头盔，往着法器滴了滴血，千岁，我把他宰了。李世民脸色煞白，惊魂未定啊！听了罗成这句话，他一哆嗦，赶紧把脸色变过来，罗元帅，嗨。我让我舅舅给你赔个不是，你饶了他，这是人情，你不饶他，这是本分。我本想把他借进京城，交给我父王发落，这也不单是看在他是我舅舅，也是想他过去反隋有功，如能降服大唐，也便于收降他留在北平府的人马。既然罗元帅将他杀死啊，这也是他反唐罪有应得，杀了也就杀了吧。罗成没说话，把人头往后腰这一掖，千岁告辞，转身走了。李世民哭丘坐在椅子上，心想，罗成真是心狠手黑呀，真能下去手啊。来人呐，把窦建德的尸体承殓起来。李世民这边承殓窦建德暂且不提，再说罗成，他来到东山坡的下坎，叫手下人在下面挖好一个土坑，人多好干活，一会儿就挖好了，上边盖上薄板，再铺上芦席，掩上浮土，叫军卒埋伏在两旁，又派几个人站在西边高坡上，用四根白蜡杆高高的挑起一串串灯笼来。是啊，在半山坡挑了这么多灯笼，他醒目啊，他自己横枪立马往当中一站，干嘛呀？一切准备好，单等着捉拿单雄信。再说程咬金方才又走了单雄信，在乱军之中，程咬金偷偷溜走了。这回好，单雄信看不见程咬金，也找不到罗成，又丢开了王世充，把他急得哇哇暴叫。当初他三踏唐营，已然知道，程咬金也告诉他，当初唐王有密令，
不许伤害他，许他到营盘里左冲右撞，不许伤他。所以他纵马轮槊在营盘内杀来杀去，无人抵挡。唐兵唐将见着他，躲闪不及的被他打死不少。你看那几路反王寸步难行啊，唯独单雄信没人管。天骄五谷，东边的天空微微发白，单雄信正找不着对手，像头狮子一样左撞右撞，猛一抬头，只见东边的山坡上挂着一串灯笼，灯火通明。就在半山坡上，小冤家罗成立马横枪，撇着嘴冲他晃脑袋呢。单雄信哪知道这里设下埋伏啊，大吼一声，小罗成你跑不了喽，哗楞楞楞楞楞楞，马往前撞，忽然扑地上连人带马掉入陷坑。两旁伏兵四起，有人拿挠钩套索把单雄信搭到了坑边，马肩头龙二背给绑上。罗成吩咐，来呀，把他押走，然后给各营各路战将送信，让他们迅速从四面八方围困洛阳。罗成命令传下，不多时各路人马把洛阳城围个水泄不通。程咬金打马来见罗成，哎，老兄弟，单武帝怎么样了？罗成告诉他，单雄信坠入陷坑，被俘遭擒。程咬金回到城西本队，罗成带领手下儿郎要人们高挑帅旗，举着五家反王人头来到北门外，冲着城头高喊，嗨，城上人等听真，我乃大唐元帅罗成，你们五家反王俱已伏诛，你们若赶快献城投降，文官武将兵卒人等一律不杀，还要量才录用，若不投降，杀进城去，杀个鸡犬不留。守将把罗成的话往城里传，一时间合成兵将都知道了，文官武将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一起来找军士张金波。有人挑头说，张军师啊，城外罗成喊话说武王俱被诛灭，要咱们赶快投降，文官武将量才录用，不然就要杀进城来，这么大势已去，你看是不是现成啊？张金波听了这番话，眼珠子转了转，现成，他合计，别瞧罗成说的好听啊，从打扬州起事，我就是王世充的军师，他饶谁也饶不了我呀，现成我先死。想的这说，不行，不能现成，我另有打算。文官们一听，什么？你算了吧，来呀，咱们先把这老道捆上。文官一发话，武将到近前，七手八脚把张金波捆上了。文官武将愿意献城，分头传令，一会儿的功夫，城门大开，北门兵丁呐喊，罗元帅，我们献城归降喽。紧跟着，洛阳的文武官员迎出城来，打着白旗，把张金波推到罗成马前。罗成哈哈大笑，命人将张金波压下，带领大军进城。南东西三门的唐军也进了城，罗成命人改换旗号，除榜安民，不必西表。单说程咬金进了城，带领军卒飞马直奔驸马府。程咬金是真着急呀，心想，二哥耶，你伤的可真是时候啊，如果你在军中为帅，我看不一定单雄信是今天下场，
现在二哥不在。

在只有我看看弟妹去吧。这阵玉花公主见单雄信一夜未归，正要寻死上吊，好几十个婆子丫鬟围着夫人呢。大唐国奉旨恩收单驸马，驸马爷不会出事儿的，您千万别寻短见。玉花说他死不死我不等了，跟他担惊受怕我就受不了，我先走。正说着有人报县城了，啊，城已经丢了，甭问我哥哥也没了。他拿起剪子就想自尽，就在这阵儿，程咬金到了，大家认识他呀，哎呦，程四爷四王爷您快来吧。程咬金腾腾腾腾腾往后走，也顾不得什么大的伯子弟妹啊得避嫌，没那事儿。五弟妹哎，你千万别寻短见，哥哥我来喽。玉花这阵儿看见程咬金，算看见亲人了，放下剪子赶紧施礼，四哥我给您磕头了。别磕别磕，我来告诉你，我五兄弟还在呢。啊，他现在怎么样？他被我们擒住了，擒住就是保护了。你放心，我们奉旨恩收，他是佛爷眼珠子，谁也不敢动他。如有差错，四哥我承担一切。哎，好，程咬金派四个老兵帮助婆子丫鬟照看玉花，怕他再行浊事。玉花说，四哥呀，我听您的，不再胡思乱想，就等您的信儿。哎，弟妹，这就对了啊，我走了。安顿好，反身出来，带人到西门内，处置内务。这时候，秦王李世民已经稳坐洛阳王府，各项善后事宜自有罗成指挥调度。罗成命人把五个反王的人头悬挂四门，窦建德的脑袋挂在鼓楼的高杆一上，各路兵将守住要塞路口，随后收募散兵游勇，开仓放粮，赈济穷人。洛阳百姓一看大唐王师军纪严整，秋毫不犯，无不额首相庆。诸事完毕，李世民见众将聚到王府大厅之上，罗成说了说安民的事情，最后说，千岁，单雄信被我拿获，应当如何处置呢？李世民说，众将鞍马劳乏，咱们先摆酒为罗元帅和诸位庆功，单雄信的事明天再办吧。好，就依千岁。罗成说，洛阳已定，诸事可以从容处理，唯有这王世充的军师张金波，当初是樊梨观的老道，此人作恶多端，又不肯归降，应当即日处决，以快民心。好，此事就交罗元帅处理。是，罗成传下命令，有人书写张金波的罪状，在鼓楼前一贴，讲着恶道，枭首示众。王府内设摆庆功宴，众人推杯换盏，唯独是程咬金吃不下去。为什么？他惦着单雄信呢。我这五兄弟吃这饭没有？他爱喝酒，派人打听打听。有人告诉他，派20名军卒在那看着单将军，吃喝一概不缺，送没送被褥啊，都有。啊，秦王怎么处置他呢？要是我二哥在这儿，跟他能说上话，别看他管我叫程王兄，我跟李世民还差着一格呢。甭管怎么地，明天他要胆敢杀了单雄信，我程咬金就敢拿斧子把他抹了。一夜无事，第二天清晨早饭的过后，李世民升坐银安殿，上手坐着徐茂公罗成，下手坐着刘文静，众战将两旁站。

0: 李世民说，今天小王要办理单雄信的事情，来呀，把单将军请上殿来。是，有人答应转身走了。徐茂公扭头看看罗成，老兄弟，我说话也不怕你过意，你五哥瞧见你准得生气，你是不是躲一躲好啊？罗成说，那我就躲躲吧。哎，我所做的事儿是招我五哥生气，不过我可是对大唐国忠心呐。李世民说，罗元帅，这我都知道，你要能躲一躲那就太好了。好了，罗成起身走了，躲在大殿后边去。单表单雄信被擒之后，押进洛阳城，关在洛阳王府一座跨院的北房内，有亲兵伺候他，给他去掉绑绳，只留手铐子，好吃好喝百般款待，早上还喝两杯酒呢。军兵过来，武将军，我家秦王千岁请您到大殿谈一谈。好，头前带路。说着起身跟着亲兵出了屋门，直奔银安殿。来到银安殿上，抬头一看，哟，他气不打一处来了。就见正当中坐的李世民，上手坐的徐茂公，下手还坐着一个文官，两旁站着程咬金、尤俊达、齐彪、李豹、屈突星、屈突盖、鲁明月、鲁明星、金城、牛盖、尉迟敬德，还有一个武将不认识，就是豹子张青。除了敬德和两个不相识的，这都是贾柳楼结拜的兄弟，他看了能不生气吗？哼，可恼啊，可恨。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一哥一姐跟我来，一起分享。

的哥的姐跟我来带您奔赴美好的下一站，欢迎大家呢锁定 FM103.4 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服务类交通节目的哥的姐跟我来，我是您的老朋友美嘉，通过电波向您问好。今天呢是8月19号啊，同时呢今天也是7月初7七夕，那也借助我们的节目和电波，祝天下所有的有情人节日快乐，终成眷属，恩爱百年。好了，下面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人秋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呢8月19号多云天气，最高温的温度呢是31度，最低温度24度，伴有东南风2级。明天8月20号星期四，多云天气，23到31度，伴有东南风2级。周五的天气，雷阵雨天气，东南风1级，24到32度。天气呢比较多变，也温馨提示大家随时关注天气上的变化。

0: 下面呢我们和大家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天津包括周边县市的限号提示。目前呢北京天津包括河北的邢台市同步限行两个尾号，河北省其他地市均不限号。那限号的安排呢是这样的，周一限行一和六，周二限行二和七，周三限行三和八，周四限行四和九，周五限行五和零。 再来关注全省最新高速路况。目前呢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正常开启，沧州辖区京台高速上海方向218公里处过了南陂站10公里发生事故，后方缓行约500米。 唐山秦皇岛辖区因车流量大，京哈高速唐山北和甄子镇迁安站双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秦滨高速乐亭南和乐亭东以及呢荒甸庄北戴河机场站天津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齐达站口天津方向管控货车上道，张家口辖区因为养护施工，所以呢海张高速张北南张北北站双向以及野狐岭站张家口方向管控货车上道。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地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为您梳理到的最新资讯。国务院公布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那具体情况呢，稍后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 将会在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和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 18号对外公布， 支持乡镇商贸中心、还有集农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交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18号公布第三个五年规划。 社会方面消息我们继续关注。 交通运输部与中国气象局会商研判， 浙江、安徽、湖北、广东、广西 5省区的19个县区公路 交通风险存在高风险。 18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 再次预拨6000万元 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人社部等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鼓励各地拿出较多数量岗位定向招聘有志于投身社区治理和服务的高校毕业生。 商务部消息，全国已经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北京方面消息， 副中心大运河观光专线开启试运行，游客呢可以坐着双层大巴士赏运河的夜景。上车点位呢位于月亮河小镇二号停车场，试运行的票价每人50元。山西方面，8月20号至27号，五台山全域禁止台顶徒步。全国天气，今天呢，川西高原的南部、四川盆地东部、贵州西南部和东部、云南、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的西南部和北部、河南、海南岛以及台湾岛、湖南东北部、陕西东南部、山西东部和河南西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0: 接下来呢，详细内容我们先来把目光聚焦住房公积金的政策迎来的大变化。刚才呢，在要闻当中呢，我们也提到了国务院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在2026年9月20日开始施行。那么新的这个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迎来了哪些修改？对住房消费有什么样的影响？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它的用途会更加广泛，像支持全周期住房消费转型。决定的重点内容之一就是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更好地满足缴存人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具体来说呢，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到了9种，新增的3项呢分别是：一，就是装修自住住房的；二呢是支持自住住房物业费的；三呢就是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的。扩大这个使用范围基于什么方面考虑？因为住房消费的需求变了啊，当前呢，我国的城镇居民人均住房的建筑面积呢，已经超过了40平方米，这个住房发展已经进入到了增存并重的一个阶段，所以呢，租购并举也是房地产发展模式的一个新的重要内容。可以说，人们的住房需求呢，已经从有没有转向了好不好，不仅追求居住空间，更注重的是老旧小区改造，还有适老化改造这些品质提升的需求。因此说呢，住房公积金原来呢以购房贷款为主的功能，现在已经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元化的一个住房消费的需求。修改之后呢，住房公积金将会形成对缴存人购房、租房、修房、养房的全方位住房消费支持。另外呢，就是它的覆盖扩面，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的去参加住房公积金的一个制度。那这一次修改的另一个重大的突破，就是它的缴存的这个覆盖面，个体的工商户，还有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都可以自愿的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那当前呢，我国人口和就业的结构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平台经济和新的就业形态快速发展，灵活就业的新就业群体规模逐渐的快速增长，因此说呢，有必要对住房公积金缴存机制进行健全和完善，帮助灵活就业人员解决住房问题。还有一点改变就是使用上更加的便捷，那么在优化这个住房公积金的使用流程的方面呢，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变得更加的便捷，更加的高效。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一点，就是这个决定当中提出提升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的效能，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这些全国范围之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
1: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0: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说完这个住房公积金之后啊，要和大家呢再关注一条新规，那就是有关于加油的。今年11月开始呢，去加油站加油将会实现交易及开票。那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做交易即开票。根据这个公告呢，交易即开票就是说，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销售成品油交易之后，就会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的乐企平台及时向购买方去开具全面的数字化电子发票。而且呢，这个交易即开票它也覆盖成品油零售领域的不同交易场景，包括呢购买方

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或者是互联网平台这些形式支付加油款，以及通过加油卡、现金等形式去支付加油款等等。长期以来呢，消费者加油开票普遍就存在一个每次呢都需要提供信息，事后补票难度比较大这些问题。那相关的负责人也说了，推广交易及开票这个模式可以深度的绑定加油交易的全流程，消费者完成加油支付之后自动生成发票，并且直接推送至消费者，也可以杜绝加油站拒开票、漏开票、错开票的行为。交易及开票呢，这个新模式打通了系统间数据的壁垒，全程无需工作人员录入审核信息，也减少了加油站人员的工作量。同时公告也要求说，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应当在2026年的11月1号之前实现交易及开票，没有如期实现的，由税务机关责令改正，并且按照有关的法律法规去处理。公告也强调，税务机关呢严厉查处成品油零售加油站使用非本单位收款码收款这些各类的规避税收监管的行为，一经查实将会依法责令改正，并且处以10000元以下罚款，并且没收违法所得，构成偷税的还将依法追缴其不缴或者是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且处罚款。

道路千万条，平安第一条。那么下面呢，咱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个智驾的问题。现在呢，很多朋友在买车的时候，车上呀都有智驾，我不知道大家对于智驾的依赖程度究竟有多深啊。那下面呢，咱们来关注这么一件事儿。2026年7月10号，京港澳高速的湖北赤壁段，张某驾车行驶当中呢，径直撞进了施工区。可当交警赶到现场的时候处置，张某呢却不愿意配合，提供事发时的行车记录仪的画面。交警随后也调取了监控的核查事故经过，意外发现事发的时候，张某翘着他的左腿，并且低头看手机，副驾人员也偏着头看着他手中的手机。经查，张某在开车过程当中开启了智驾功能之后呢，一两个小时当中啊，一直都在玩手机游戏，副驾的妻子则看他玩，两个人呢无人观察路况，最终导致了事故出现。而在后续的核查当中，交警还发现张某的驾驶证因为逾期未换证已经被注销，属于无证驾驶。最终交警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认定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且对其分心驾驶、无证驾驶的行为处以1200元罚款，行政拘留7天。当前呢，大家口中的智驾完整的名称呢是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当然还不是完全脱离人工的自动驾驶。所以呢，作为驾驶人，我们在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千万要牢记自己才是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必须全程保持专注，不得脱手脱眼，也不得分心驾驶、疲劳驾驶、酒后驾驶。

好了，今天的资讯呢就和大家关注到这里，稍后的时间一首歌曲送给各位，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收听我们为您准备的其他内容，稍后见。

0: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查酒驾，
4: 把车窗开开。哎，听见了吗？把车窗开开，你再不开窗我就强行破窗了。
5: 我天哪，这一看就没少喝，这安全带也没系。
6: 我没喝醉啊，我没喝醉。
5: 那就是喝了呗。
6: 没喝，没喝。
5: 醉成这样了你还说没喝？
6: 喝了一点啊，醉不了。
5: 得了，驾驶证身份证出示一下。
7: 这名男子唯唯诺诺地翻了半天才递上了驾驶证。
5: 身份证呢？
6: 没带。我正经人谁带身份证出门啊？
5: 就你这还正经人啊？我看你都醉得不像个正常人了。身份证号码还记得吗？
6: 不记得。
5: 来，我们人脸识别一下。小林，你过来。
6: 你们为什么要纠结我的身份啊？
5: 你开车不系安全带，我要对你进行处罚。待会儿啊，还要查你有没有酒驾。
6: 我可以报号码给你吗？
5: 你刚刚不是说不记得了？
6: 我有的时候不记得，有的时候又记得了。
5: 那你现在记不记得呀？
6: 我拿出来看一看啊，我看一下。
5: 搞了半天你带了身份证啊？小林，验一下酒精。好，来，含在嘴里，吹气。
6: 我要出血，我要出血。
5: 你配合把气。

0: 你吹了不更省时间吗？
1: 我不吹气，我要抽血。
2: 抽血得出来的数据啊，可能要比吹气更高哦。
1: 那我也要抽。
2: 你确定要抽？
1: 抽。
2: 好嘞，来上车。这哥们儿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啊！
1: 我要去平山人民医院。
2: 什么？
1: 我在那里有医保。
2: 你在宝安区酒驾，想去平山区验血啊？到那儿啊，天都亮了，这事儿可由不得你啊！
0: 哎，哥们儿，到医院了，
2: 下车。
1: 对不起，警官，我确实喝酒了。
2: 你确实喝了吧？怎么现在才承认啊？来都来了，抽血吧。每百毫升200毫克，涉嫌醉酒驾驶。
1: 我这可以不罚分吗？
2: 哥们儿，这已经不是罚不罚分的问题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啊，第91条规定了，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1: 我知道错了。
3: 一个星期以后，在警局的看守所里，
2: 同志，你的家人过来探望你了。
4: 好，谢谢你啊，谢谢。
3: 话音刚落，只见一个女子抱着一个不到1岁的小孩出现在了男人的视野。
5: 老公，你没事吧？
3: 男子看着他的爱人以及爱人怀里咿咿呀呀的孩子，泣不成声。
4: 对不起。
6: 查酒驾，
7: 把车。
8: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9: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相信呢，不少家里有娃有老人的琢磨换车的朋友啊，会有一些需求呢出奇的一致，就是首先呢，我在换车的时候，这个车内空间一定要大，坐着呢要足够的舒服，续航上不能有焦虑，智能化最好呢也跟上趟。这些诉求呢单独看都不算过分，但是你真的要把它们叠加在一辆车上，再瞅瞅自己的预算，如果控制在15万元左右，市场上能选的优等生可能就少之又少了。而不久之前呢，我们迎来了全球首秀的荣威嘉越07，它呢就是冲着让你摆脱以上什么都想要又什么都不愿将就的这个纠结而来的。这台定位15万级的顶格大五座的新能源 SUV 打出的牌特别直接，就是把过去25万级别才能见到的空间尺寸、续航能力和智能感的体验完整的放进了主流家庭够得着的一个价格区间里。那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咱们一项一项来看。

车身尺寸上呢，嘉悦零七它的车长近五米，轴距近三米，宽度近两米，账面数据呢已经摆明了它的姿态。当然更有意思的是，内部挖掘整车得房率达到88.8%。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就是发动机舱底盘这些机械结构尽量压缩，把更多长度留给乘客。具体到数字，就是车内呢有纵向长度是3237毫米，什么水平？比如说前后排同时坐了两个1米9的成年人，这个腿部依然有富余。垂直高度是1339毫米，小朋友呢站在后排地板上，头

部的空间也足够充裕，这些呢不是靠着把座椅坐薄坐垫坐短偷出来的，而是说实打实的结构上的优化。 后备箱呢也同样务实，常规状态之下容积834升， 不放倒后排就能够装下10个20英寸的登机箱。 地板下方还额外的掏出了

其实呢这款车它的细节上也看得出来特别用心，四门呢都是可沥水的雨伞槽，下雨天这个湿伞直接插进去不弄湿车内，中控的下方有一个很大的镂空的储物区，放女士的拎包或者孩子的随手玩具都特别顺手。副驾前方呢设计了带独立化妆镜和补光灯的美妆台，还配了专属的收纳格，后排两个小桌板给孩子放零食、 放iPad， 长途路上呢能够分心不少。全车一共41处这个储物的空间，基本上呢每个座位周围都有顺手放东西的地方，我觉得这一点呢也特别的实用。 大家呢在家庭用车上呢，其实我认为有一个特别实际的矛盾，就是平时吧上下班我希望它用电能省钱，但是节假日里呢我如果出远门又怕充电排队不敢呢跑太远的地方。那么我想今天我们聊到的这款荣威的嘉越07，它的思路就是大电池加上高效增程器，两边呢都尽量的给足到您。纯电的续航 CLTC 工况之下做到320公里，我们按每天通勤30公里来算，一周充一次电基本上就够您用的了。综合续航 CLTC 达到1400八十公里，满油满电状态之下，从北京到上海这样的跨省长途，中途不用频繁的补能。春节回老家或者是暑假呢跨省自驾，这种长距离的场景之下，增程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增程器本身呢，它的热效率达到48.1%， 油电转化率是3.54千瓦时每升，而且呢32.6千瓦时版本的这个 WTC 亏电的油耗呢是每100千米4.97升。快充方面 30% 充到80%， 最快需要您花费15分钟的时间。 比如说我们上服务区上个洗手间呢买杯咖啡的时间，这个电量就能够回来一大截儿。 现在很多15万级的车型呢，上面也有 L2级的驾驶辅助， 但是大多呀它都是基础功能，车道保持加自适应巡航，应付简单的高速路况还行， 但是一进城区复杂的路段就开始露怯了。嘉越07它的做法就不太一样， 它直接呢和一个平台深度达到了合作， 搭建了最新的R7世界模型。 这道方案呢不是简单的去识别前面有辆车旁边有个人那么简单，而是说更进一步的去理解这辆车接下来可能要转弯，这个人呢可能会横穿。你比如说吧，夜间突然有电动自行车从我们的视野盲处窜出来，或者前方车道滚落了一个障碍物，系统能够结合运动的趋势提前做出一个预判，该减速减速，该避让避让。面对医院门口的人车混行或者是复杂的环岛 以及6岔路口，它也可能会根据实际的状况做出更接近于人类驾驶习惯的一个决策。 停车的场景呢也考虑的比较周全，车身近5米长，在窄位泊车的时候呢确实有压力，所以说嘉越07它支持单侧余量仅仅20厘米的极窄垂直泊车，覆盖了常规车位以及断头路泊车、离车泊入还有一键贴边这些日常的常见场景。 冰箱啊、彩电啊、大沙发这三件套在新能源车里已经不新鲜了，但是嘉越07呢并不满足于有没有，而是进一步的追问我能不能把每一项都能够做到行业的最顶尖。冰箱和美的联合开发， 7.5升的容量， 温度范围呢从零下6到50度可调， 最关键的是支持急速制冰，最快10分钟就能够制出冰块并且自动脱模，同时呢带风冷无霜， 而且等离子、静味、杀菌这些功能， 还有AI 遗留物的提醒，下车如果您忘了拿东西，它也会主动的提示您。 座椅方面要格外的关注一下，因为它的这个主副驾呢都是真的纳帕 标准的零重力座椅，带4项腿托、4项腰托、16

脸的 SPA 按摩，在加热通风啊，后面也都是有。后排的靠背呢，支持143度的大角度调节，同样是带腿托和加热通风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家里呢老人坐在后排，舒适度也完全不会打折。座舱之内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配置，那就是它的 AI 灵光氛围灯。全程呢有5米的灯带，277颗独立可控的灯珠，可以根据音乐的节奏、旋律的变化以及窗外实景的色彩进行一个实时的调整。它不像传统的氛围灯那样只是固定的色彩循环，而是说让光影和当前播放的内容以及窗外的景色产生一个有效的联动。所有的这些硬件配置啊，其实背后呢都有一套统一的 AI 大脑在给它进行调度。这个嘉悦07呢，它是荣威和火山引擎深度合作的产品，从底层架构开始就围绕着 AI 重新去构建。它支持家庭账号，还有 Face ID 识别以及长期记忆功能。不同的家庭成员上车、座椅、空调、氛围灯这些设置呢，也会自动的匹配到对应的人。

个真实需求，不知道大家对这款车啊有什么样的感受啊，可以届时呢关注一下。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聆听一首非常温暖的经典老歌，来自杨钰莹，我不想说。

0: 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Let's go！
1: 很多朋友呢买了 SUV 或者是 MPV 之后啊，都会发现一个隐藏的技能，就是后排呢座椅一放倒，铺个垫子，盖条毯子，瞬间就变成了一张小卧室。自驾游累了，往车里一躺；跑长途困了，找个服务区休息休息。露营的时候呢，把车当成移动的小木屋。哎，你想象一下，白天它是一辆车，负责带你看诗和远方；晚上呢，它摇身一变就成了你的四轮小旅馆，听起来特别美好，对吧？但是问题来了，汽车后排座椅放倒当床去睡觉，到底算不算违章？会不会被交警罚呢？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问题啊。首先呢，给您上个结论，就是不一定啊。这个呢，要看你的车是在开还是停。汽车后排放倒睡觉本身呢，并不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处罚的行为。也就是说，你把后排座椅放倒在车里休息，一般情况之下不属于违章。你比如说长途跑累了，我们在服务区停车，把后排放平躺一下睡一觉，或者是呢自驾旅游到了营地，把车当休息空间使用，天气太热，在车里开空调短暂的休息休息，这些情况通常呢没有问题。汽车它又不是只让人来做的，它本身呢就是给人提供出行的一个便利的工具，它就像咱们呢买了一张沙发一样，偶尔躺一下没问题。但是如果你把沙发搬到马路中央睡觉，那性质可就完全变了。关键不在于睡，而在于你在哪里睡，怎么睡，有没有影响安全问题。那为什么有人在车里睡觉会被提醒呢？因为交通管理关注的不是你有没有打瞌睡，而是你有没有影响到道路的安全。简单举个例子，你的车停在停车场，你把后排放倒，铺上床垫，睡得香喷喷的，哎，这个呢本身没啥问题。但是呢，你如果把车停在高速公路的应急车道，后排一放，准备来个高速午休，这个可不是享受生活，而是在拿安全和生命开玩笑。很多车主朋友呢还有另外一个担心，就是我把座椅啊放平了，我再铺个床垫，会不会改变车辆结构呢？其实大多数情况之下不会。车辆座椅本身它就设计了调节功能，能放倒是厂家给你的功能，不是说你自己拆车改车。所以呢这通常是属于正常的使用情况。真正容易出现问题的是什么？我们把车改成了固定的床铺，或者是拆掉了原车的座椅，又或者是改变车辆内部结构，影响乘员的安全。咱们简单理解就是，如果呢折叠沙发变床是正常使用，如果拆了沙发重新装修成客厅，这就叫改造。汽车呢也是一个道理。很多人可能会想，我睡觉的时候躺着，反正车没开，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车辆停着休息问题不大，但是如果呢车辆正在行驶，后排座椅放倒，人躺在上面睡觉，这个就有点太危险了。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汽车呢，它在发生急刹或者是碰撞的时候，人体会像一个失控的沙袋一样向前冲。你可能会觉得非常夸张，但是呢，人在几十公里时速之下产生的惯性真的非常可怕。安全带为什么设计成那个样子？不是说为了限制咱们的自由，而是说在关键几秒钟保护你的生命。所以说停车休息，我们可以考虑舒适。车辆行驶必须按照乘车的规范来，不要把汽车当成移动的卧室，您把安全当成睡醒再说。当然在车里睡觉呢还有几个比较现实的问题，比如说第一点啊，不要长时间的密闭开着空调睡觉。很多人呢可能就喜欢把车窗关上，空调打开，舒服的睡几个小时。但是如果环境不通风，尤其是在密闭的空间之内长时间停车，就有安全风险。汽车不是酒店房间，它没有酒店的新风系统，睡觉舒服之前也要先考虑安全问题。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

第二呢，就是注意停车的地点，咱们不要随便的找一个路边一停就睡。建议什么呢？选择正规的停车场、服务区，允许停车休息的位置，安全有管理的区域，别为了省一点停车费，把自己放进风险当中。另外呢，就是休息可以，您千万别影响别人。有些车主啊，旅行的时候喜欢呢打开车门啊，摆了桌椅占公共的区域，结果呢自己的车载小别墅变成别人眼里的移动障碍物。享受自由，其实也要尊重公共空间。现在呢，很多人越来越喜欢在车里睡觉了。其实我觉得这背后啊，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前很多人旅行的第一件事就是找酒店，现在不少的年轻人开着车出发，累了就在合适的地方休息，醒来呢继续赶路。有人说车不是房子，但它呢给了我们一种随时出发的自由。这也是为什么说越来越多车型开始设计更加灵活的空间， SUV 后排放倒， MPV 大空间，露营车兴起，本质上其实都是满足大家对自由旅行的一种想象。不过自由它不是随便，是真正舒服的旅行是在规则允许、安全可靠的情况之下去享受的。最后呢，总结一下，汽车后排座椅放倒睡觉，我们要停在合法的、安全的位置上休息，一般呢没问题。利用原车座椅折叠功能不等于非法改装。在高速公路等禁止停车区域睡觉，可能违法并且危险。行驶过程当中躺在放倒的后排睡觉非常的不安全。私自拆改座椅改变车辆结构可能涉及违规。所以说下次咱们自驾累了，把后排放倒睡一觉可以，但是记住一句话，车可以当临时的小窝，但不能把安全规则也一起放倒。毕竟旅行的终点是风景，而不是交警叔叔的提醒。

好了，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聊到了有关于后排座椅放倒我们当床去睡觉算不算违章的这个事情。 每天呢在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去分享行车方面的安全小常识或者是使用的一些小技巧，欢迎大家来收听。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的哥的姐跟我来又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

0: 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你爷爷的爷爷岁数多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香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鸡，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鸡，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鸡，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电波传真情热线连万家，欢迎大家呢锁定 FM 103.4，这里是人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供求热线》，并且呢，这是您身边的信息服务平台。无论您是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或者是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现在已经为您单线开通了，只要拨打它参与节目互动，免费就可以发布信息。

德新庄工业区某农机公司招聘南普工、数控车工和二宝焊工， 电话136-1992-1611，136-1992-1611。 接下来呢，我们首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任丘未来几天的天气。 今天呢是星期三， 8月19号， 多云天气， 24到31摄氏度， 伴有东南风2级。 明天呢是多云天气， 23到31度， 周五雷阵雨， 24到32度。 目前呢天气报上显示从周五开始一直到下周一都是有雷阵雨的。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随时关注天气上的变化，另外出门一定要佩戴雨具。

0: 再眠，最后也终极覆雪，预定了轨迹幻变早有。
1: 或许呢，此刻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一档信息服务类节目《供求热线》。如果想参与当中节目当中来互动的话，请大家呢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2218188。这部电话呢是公益服务性质的，不会扣除大家的服务费用，您放心来拨打。

0: 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您好，电话接通了，您来说。
1: 我出售一张护理床和一个防褥床垫儿，八九成新，售价500。
0: 护理床还有一个什么？
1: 护理床还有个褥床垫儿。
0: 防褥床。
1: 带气泵的那个。
0: 防褥床的那种床垫儿是吗？
1: 对对，防褥床的。电话是150-307-5345。
0: 好的，再见。
1: 再见。

刚才呢，尾号3405的朋友想要出售一个护理床，还有防褥疮的床垫一个，电话是150-3075-3405，150-3075-3405。

刚才的尾号3405的先生想要出售一张护理床，还有一个防褥疮的床垫也要出售。电话150-3075-3405，150-3075-340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嗯，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求购一辆大众系的私家车，或是那种七座的别克系
1: L 版也行，车况要好。我的联系电话是 138-3174-9626。
0: 嗯，好的，再见，谢谢啊。
2: 刚才呢，尾号9626的这位先生呢， 想要求购大众系列的私家车 或者是别克GL8， 电话 138-3174-9626， 138-3174-9626。

0: 牵着你的手。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我好。我出售一辆车底，中国洛阳，25马力。另外招个看三号的，也算保姆吧。给做做饭，什么家务事，吃的是啊，就教小孩儿。要30多岁的，干净利索啊。我文化的，教小孩儿主要是30周岁小孩儿。月工资啊5000块钱，干得好你多给。联系电话15175705950950啊，谢谢啊。
0: 嗯，好的，再见。
1: 再见。

刚才呢，这位先生要出售一辆中国洛阳拖拉机，25马力。另外呢，他要招聘一个30岁左右的保姆，要求有文化，干净利索，主要呢是照顾一位3周岁左右的小孩，月薪5000。电话151-7571-8095，151-7571-8095。

0: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购大众系列私家车，另外他说别克 GL8也可以， 电话 138-3174-9626 一条热线连接供需，一声问候服务万家，您的所求所需我们将会用心传递。现在呢，供求热线节目正在为您提供服务，我们也会让信息多跑路，让您少操心。
1: 你想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

0: 您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
0: 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高建明保洁。
0: 嗯。
1: 月薪2000。
0: 您是哪里呢？有什么要求吗？
1: 60岁左右，宏泰小区。
0: 宏泰小区，好的，电话是多少？
1: 138-3176-1088。
0: 好，再见。
1: 啊，好，再见。
0: 刚才呢，宏泰小区招聘保洁员，要求60岁左右，月薪2000，电话138-3176-1088，138-3176-1088。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

0: 一位先生呢想要出售一张护理床还有一个防褥疮的床垫，电话 150-3075-3405 150-3075-3405。 出售一辆中国洛阳品牌的拖拉机， 25马力。 另外呢他要招聘一位保姆，主要呢照顾一个3周岁的小孩， 要求保姆有文化， 30岁左右， 月薪5000。 电话 151-7571-8095 151-7571-8095。 喂，你好，这位朋友，我发一下招聘信息。嗯，您来说。物业公司招聘保洁员2名，工资1500元，
1: 要求年龄65周岁以内， 工作地点是巴中， 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联系电话
0: 03172173333。 嗯，刚才您说这个年龄方面有要求吗？
1: 65周岁以内。
0: 嗯，65岁以下。 男女都可以吗？
1: 都可以。嗯，好的，再见。好，谢谢。刚才呢，任秋是第八中学要招聘男女保洁员，每月的工资1500到1600，要求65岁以下，电话221-7333，221-7333。

宏泰小区招聘保洁员，要求60岁左右，月薪2000，电话138-3176-1088，138-3176-1088。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同样的时间同一地点，在空中奔西跑信息一波就到，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供求热线，我们将会为您搭建便民信息平台，招工求职、房屋租赁、车辆买卖、物资交易、查询信息，也欢迎大家来拨打221-8188。

核心庄工业区某农机公司招聘南浦工、数控车工、二宝焊工， 电话136-1992-1611 136-1992-1611。

出售一张护理床，还有一个防褥疮的床垫，电话150-3075-3405，150-3075-3405。 求购大众系列私家车，另外呢还有一辆别克 GL8， 电话是 138-3174-9626 138-3174-9626。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766招商了。 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
1: 合作热线22236431571077022236431571077。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 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 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 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 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 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 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

0: 汉城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 FM 103.4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那随着广告的结束呢，现在进入到了节目的下半时段。如果您有信息想要发布，比如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或者是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现在呢就立刻拨打热线221-8188。

0: 喂，你好，
1: 这位朋友，
0: 我想找一份工作。
1: 嗯，好的，您来说。
0: 工厂的活儿也行，开车的活儿也行，我有个笔记本，是往北环附近。哎呀妈！
1: 嗯，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
0: 这电话是，我记不住了，后四位是3590。
1: 嗯，15732763590。
0: 对，那我这开车的活也行，工厂的活也行啊。
1: 嗯，好的，再见。
0: 北环附近。
1: 刚才呢，这位先生想在北环附近求职一份工作，他说工厂工作或者是开车的工作都可以，自己持有的是 B 本，电话15732763590 15732763590。在我身边陪伴着我过每一天。

0: 你好，这位朋友。嗯，你好。嗯，要发布什么信息呢？我这有台粉碎机，型号是500的，做到的，粉塑料用的，有八成新。另外，我这有两个油缸，一个油箱，都是我自己用的，用不着了，第一家出售。
1: 那手机号是173-1744-0826。嗯，好的，再见。刚才那这位先生要出售型号为500的多刀粉碎机，另外呢有两个油缸，一个油箱，低价出售，电话173-3174-0826，173-3174-0826。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那个人球公球热线是吗？
0: 啊，是的。
1: 嗯，我那个我想发布一条信息。
0: 嗯。您来说呀，这位朋友。
1: 那个我有渤海北区的一个5号楼，食单元6楼，我想往外租2室1厅。
0: 渤海北区。
1: 对。
0: 小区的名字就是渤海北区吗？
1: 对对。
0: 5号楼楼房是吗？
1: 对。
0: 几室几厅？
1: 2室1厅。
0: 几楼？5楼是吗？
1: 6楼。
0: 5号楼，然后6楼。
1: 嗯、对。
0: 拎包可以入住吗？
1: 嗯，租可以。
0: 租金是面议还是怎么样？
1: 租金面议。
0: 电话是多少呢？
1: 152-2750-8432。
0: 嗯，好的，再见。
1: 嗯。
0: 刚才呢，尾号8432的这位朋友要对外出租渤海北区小区的5号楼、6楼，2室1厅，拎包入住。电话152-2750-8432，152-2750-8432。

0: 人住，你好，这位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哎，我是双泰村，完事中间路北有一家门市出租，水电气串，
1: 10米乘9米，租金每年8000，有用的打电话联系吧，电话是13931378850。
0: 嗯，好的，再见。
1: 再见。
0: 刚才呢，这位女性她要对外出租双塔村晚市中段路北的门市房一间，4米乘9米，年租金8000，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0: 下面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刚才听众朋友们所发布的信息，您可以收听一下，看看有没有自己需要的。 对外出租渤海北区小区5号楼6楼楼房2室1厅拎包入住， 电话152-2750-8432 152-2750-8432。 出售型号为500的多刀粉碎机，粉碑塑料用的，另外呢还有两个油箱，一个油两个油缸，一个油箱要出售，电话1731860，1731460。喂，你好。
1: 喂，你好。
0: 您要发布什么？
1: 现在播放的这个叫什么名字？
0: 您稍等，帮您看一下。
1: 谢谢。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回到小村落》。
1: 回到小村落是吧？
0: 对。
1: 好的，谢谢你啊。
0: 好，再见。

0: 你好，这位朋友。喂，您的电话接通了，您说。大花木头，嗯，还有两根那铁丝绳，大东西那铁丝绳，还有个吉他出手。嗯，有花木头铁丝绳的铁丝绳，
1: 有个五六块大花木头，长2米长，一家出手啊，那是。
0: 还有一把吉他是吗？
1: 是，还有一把吉他吗？
0: 对，嗯，好，再见。尾号呢？7381的朋友要出售，方木头几块，2米长，另外呢还有铁丝绳，一把吉他也要出售，电话幺九二六三三二七三八幺，幺九二六三三二七三八幺，幺九二六三三二七三八幺。出租双塔村晚市中段路北的门市房一间，4米乘9米，年租金8000，电话幺三九三幺七八八二五零。我在重复一遍对方电话，幺三九三幺七八八二五零。想和李白的酒。 葛新庄工业区某农机公司要招聘南浦工、数控车工和二宝焊工，电话136-1992-1611，136-1992-1611。

0: 150-3405 150-3075-3405。求购大众系列私家车或者是别克 GL8， 电话138-3174-9626 138-3174-9626。出售中国洛阳拖拉机25马力，另外呢要招聘保姆，要求有文化，30岁左右，照顾3周岁小孩，每月工资5000，电话151-7571-8095 151-7571-8095。
1: 人生路漫漫，搀扶在岁月的荏苒。
0: 欢迎大家呢在北京时间下午的3:45继续锁定 FM103.4 来聆听供求热线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美嘉，通过电波向您问好。距离节目结束呢还有短短的10分钟，所以再次呼吁您，如果您有信息想要发布，抓紧时间拨打热线221-8188来互动。
1: 可以都交给我。
0: 全天的节目有两个时间播出，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想要参与节目查询信息的朋友呢，请您尽量的上午听到的信息上午查，下午听到的信息下午查，因为上下午的信息是分开来记录的，并且呢主持人不一样啊，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配合我们，理解我们，也感谢大家。宏泰小区招聘保洁，要求60岁左右，月薪2000，电话138-3176-1088 138-3176-1088。大众呢招聘65岁以下的保洁员，男女均可，月薪1500-1600，电话221-7333，221-7333。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我发布一条信息，我想卖一台拖拉机。
0: 嗯，
1: 是180型的，2500块钱，还有一个车兜也是2500。电话是136-0317-1562。
0: 嗯，好的，再见。
1: 啊，再见。
0: 刚才呢，这位朋友他要出售一台拖拉机，180型号，售价2500。另外呢，还有一个车斗，售价呢也是2500。电话136-0317-1562，136-0317-1562。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北环附近的工作，他说开车的工作也可以，或者是工厂上班的工作也可以，自己持有的是B本，电话157-3276-3590，157-3276-3590。微笑种下了 出售型号为500的多刀粉碎机，另外两个油缸一个油箱也要出售，联系电话呢是173-3174-0826 173-3174-0826。

03-3174-0826。 对外出租渤海北区小区的5号楼楼房6楼拎包入住2室1厅， 电话 152-2750-8432 152-2750-8432。

对外出租双塔村晚市中段路北的门市房一间，四米乘九米，年租金8000，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出售方木头啊，这个尺寸呢大概是2米长，另外呢还有铁丝绳，一把吉他也要出售，电话192-6332-7381，192-6332-7381。

出售180型号的拖拉机，售价2500，另外呢还有一个车斗，同样售价2500，电话136-0317-1562 136-0317-1562。供求热线节目全天的播出时间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欢迎大家届时关注收听和参与。

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提供服务到这里了，特别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和陪伴，我是美嘉，祝大家工作顺利，生活幸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8: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9: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0: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8: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8: 订购电话13703178，13703178。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3: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4: 来宝贝，
3: 妈妈
4: 过来找妈妈来，
5: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2: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6: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7: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8: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9: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0: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2: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1: 一条大河波浪宽，
2: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2: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3: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7: 奶奶，您真棒。
14: 爸，别着急，我在呢。
2: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7: 人秋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0: 010-8410-9427，
21: 010-8410-9427。评书机，
22: 李世民要西伐西秦薛举。李世民呢，他也琢磨了，现在呢

我就得专心致志的先应对西秦呐。这西秦对我们影响太大了，现在在攻打扶风啊，扶风离长安太近了，如果被这西秦军把扶风拿下来，直接威胁长安呐。我现在必须把西秦打退了，然后等我凯旋之后，再跟房先生，再跟众位文武仔细商议，看看想个什么办法，劝说我的父亲先放弃挑战李密瓦岗军这个强敌的想法，先慢慢的打，先别跟着李密硬碰硬。但这是后话，得先打垮了西秦再说吧。就这么着，父子二人在这里把这世子到底给谁的事儿商量好了。等到转过天来，李渊呢就以杨佑之名下诏了。你看，挟天子以令诸侯嘛，立李建成为唐国世子，同时晋封李世民为秦国公。原来李世民不是杨广的育儿干殿下吗？被杨广封为了秦王。那么李渊晋阳起兵之后，那自然不能把李世民称王了，他才是唐公啊。所以李渊呢才降李世民为敦煌公。但那个敦煌公毕竟是自己立的呀，现在封的那是皇上封的，杨佑名义上的皇帝呀，就等于恢复了李世民秦字，封李世民为秦国公。李渊心说话，先当两天公啊，等回头我称了帝，你仍然是秦王，把李元霸封为赵国公，你也别当赵王了，你也降一降吧，以后再说封赵国公。但大家叫习惯了，还称李元霸为西府赵王，叫习惯了没办法了，把这李元吉封为齐国公，等于四个儿子皆有进爵呀。李渊等于啊完成了一件大事，立了世子了，那紧接着就得点兵调将要去打西秦去。就这么着，准备数日之后，大丞相唐王李渊亲自来到了阿城，为秦国公李世民所率的西征将士送行，以壮行色呀。书说这里，咱们呢得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反王薛举。这个薛举本来是河东汾阴人，也就现在的山西省万荣县人，他的父亲叫做薛汪。他父亲的时候呢，举家就迁到了兰州金城，就是现在的甘肃省兰州市。薛举这人容貌魁梧，体格雄壮，骁勇善射呀，武艺非常好。因为人家家有钱嘛，穷文富武，有钱的就能够学武，家里头啊钱财巨万。这个薛举本身也豪爽，所以呢挥金似土啊，有钱又舍得花钱，那就交接了很多的边地豪杰。这薛举就称雄于北方边地啊。到了隋朝大业末年，薛举担任金城府校尉。大业十三年617年4月，这一年呢也是荒年，尤其是金城这一带，这个饥荒啊闹得最厉害，可以说是年荒民饥呀。这老百姓没东西吃了，那自然就成盗贼了，得抢啊，得糊口啊，所以陇西盗贼风起。那有盗贼了就得镇压呀，朝廷不能不管呢。金城县的县令姓郝啊，叫郝苑。郝苑为了讨伐贼寇，没有那么多兵怎么办呢，就招募呗，招募兵卒，招了数千人呢，就任命金城府校尉薛举为将，就给这些人发放了盔甲兵器，让薛举带这些人给我捕盗捉贼剿匪去。这郝苑想的挺美，把盔甲兵器一发给薛举啊，薛举乐了，怎么呢，感情薛举啊早有谋反之心了。薛举一看现在啊大隋王朝完了，天下反王四起啊，18家反王，64路烟尘呢，谁不想在这个乱世之中能够建功立业呢？啊，

啊，我还要当这么一个小小的金城府校尉啊，就憋在这个地方，还得听县令的，带着这些人去抓贼捕盗去，干嘛呀？既然别人能当反王，那为什么我就不能当反王呢？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啊？啊，那原来薛举没敢造反，怎么呢？他也没那么多兵啊，也没那么多盔甲呀。你说我要是现在这里着急，这就等于啊，我明着造反了。那万一被官府发觉了，反为不美。哎，现在多好啊！现在等于官府为我召集了数千人呐，这些人就是我的资本呐，我是他们的头，官府给我发了盔甲，官府给我发了兵器，这又等于官府为我准备了造反的资本呐，太好了！我现在如果不抓住这个时机造反，我还等待何时啊？这薛举就定下一个计策呀。那郝苑让薛举带着这些兵去讨贼去，他作为县令，那得设置酒宴以壮行色呀，得喝个践行酒啊，得动员动员呢。所以郝苑呢，就大集官民，设摆酒宴给这数千人践行。结果郝苑端着酒杯来到薛举近前，哎呀，薛将军呐，我祝你这一次啊，剿匪成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啊啊啊！来来，喝了这碗酒，以壮行色。好，薛举说：“感谢县令大人呐、啊！”来，当两个人一碰酒碗，全部一扬脖给喝了。郝苑喝完之后，一亮着碗底儿，乐呵呵的看着薛举。薛举呢，也把这碗底儿亮给郝苑了。但突然间呢，这薛举把这手往上一举，把这酒碗举过头顶去了。哎，这郝苑一看，这是何意呀、啊？何意呀、啊？就见薛举猛然间啪，把酒碗往下一摔，顿时摔了个粉粉碎呀、啊！这叫击杯为号啊！酒碗刚一摔到地下，唰，感情人薛举啊，定计就定在这个地方。你郝苑作为京城的最高长官，你得给我践行啊，那我就利用你给我践行之机，我把你给控制了。那薛举有好多心腹啊，尤其薛举有个儿子叫做薛仁杲，那可以说是万人敌呀、啊，履历过人，胯下铁脚火花流，掌中龙胆火尖枪，那勇猛无比啊。这小伙子心也狠，手也毒，那干事非常果决，那是薛举的得力助手啊！让薛仁杲带着自己那些心腹都在附近准备好了，听自己击杯为号啊！我什么时候一摔着酒碗，你们一拥而上，记住啊，不要杀害郝苑。郝苑这人不错啊，跟我关系也挺好的，只需要把他劫持住也就是了，只要拿住他，擒贼擒王啊，咱们也来个挟天子以令诸侯啊！虽然郝苑只是个县令，但是挟县令以令京城，这还是没问题的。所以酒碗一落地，嗡一下子，郝苑都没反应过来呢，薛仁杲跳过来，砰，就把郝苑胳膊抓住了，一拧，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啪啪，怎么呢？有人呢拽出来钢刀，在这郝苑梗嗓咽喉这里一放，别动别动。当时郝苑呢被薛举给劫持了，薛举乐了，郝大人对不起了啊啊啊！哎呀，你看现在呀，天下大乱呐、啊，哪个郡哪个县没有反王啊？啊，朝廷失政，皇帝失德呀，老百姓都造了反了。在这乱世之中，咱们为什么不去分这么一杯羹呢？皇帝轮流坐，今日到我家呀。郝县令，咱们平常关系不错，你原来呀又是我的领导，你啊听我一声劝，干脆咱们在这里挑起造反吧。你抓什么贼补什么扣啊，那些人不用抓不用补，只要我们现在一挑起了，那些人呢自然归顺呢。

现在你给我征了数千人，哎，正好是咱们夺天下的资本呐。怎么样啊，郝县令，跟着我干吧。啊，只要跟着我干，那你也不失为开国功勋一份呢。怎么样？喂，郝愿是暗自叫苦。但你要说我现在我梗着脖子，我要当忠臣，我就不投降你。郝愿呢也没那个胆量，那我不就死了吗？我家人怎么办呢？另外确实啊，现在这个天下，君不君臣不臣，谁会为现在这个朝廷卖命啊？郝愿只得一点头啊，薛将军，真有你的，真有你的呀。我们老说呀，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啊，百无一能是书生啊，在乱世之中还得是你们这些大将啊，还得是你们杀伐果决呀。行啊，薛将军，只要您留下我这一条性命，您就说吧，我怎么配合您。好，痛快痛快呀。哎呀，好贤弟呀，成贤弟了，你能够这么认识啊，我特别高兴啊。这么着，我们马上起兵，就此造反。薛举啊，说干就干呢，就假称收捕谋反之人，立即起兵了，把这京城这郡县官员全部集中起来给囚禁了，就怕这些人捣乱呢。今天郝愿把这些文武官员呢全都集中过来了，要为薛举壮行嘛，所以一个也没跑了，全部被薛举给扣押了。薛举告诉他们，你们呢老老实实的放心，只要不炸刺儿，只要不反对我，我不会伤害你们的啊。但是话说回来，你们现在呢不能够有自由，我不能把你们放回家去，我要对你们进行政治考核。说那年代有这个词吗？就这意思，我呀要考核考核你们，看看你们表现怎么样。另外也等我把这京城占领了，把这边安定好了，再把你们放出来，该做什么官给我做什么官，只要你们能听我的，我管保未来你们都能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呀。先关押起来，就把这些人呢全关押起来了。然后薛举吩咐一声，立刻是开仓散粮啊，干嘛呢？赈济贫乏。不是现在闹饥荒吗？老百姓不是没饭吃吗？官仓里有粮，把这些粮食拿出来救济老百姓吃，也就等于啊用此收买人心呢。那老百姓能不感激薛举吗？有很多走投无路的盗匪一听啊，干脆我们跟着薛举干吧，反正也是造反，纷纷投奔薛举啊。很快薛举就聚拢了10000多人呢。薛举马上自称西秦霸王，你看人家立刻称霸王了，这多好啊。啊，我也是一路反王了，建年号为秦兴啊，我是西秦吧，让秦兴起来，兴旺起来，秦兴马上建年号了，大封文武，封大儿子薛仁杲为齐公，小儿子薛仁越为晋公，就把这大旗也挑起来了。没过几日，别处有个贼寇叫宗罗侯，手底下呀也有几千来人啊。宗罗侯是率部来归，哎呦，这西秦霸王薛举特别高兴啊，这是第一波归顺我人马众多的势力啊。好，宗罗侯啊，宗将军，你这就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啊，你放心，本王不会亏待你的，马上封他为义兴郡公啊。还有这一下子，薛举手下人马超过20000呢。这薛举啊，就以京城为基地，四下招抚群盗，劫掠官马，兵锋甚锐啊，所到之处势如破竹，是攻城拔寨，周边的城池啊，好多都被薛举给攻下来了。那这时隋朝朝廷不干了，怎么这里又？

又来了一个反王啊，赶紧的趁他羽翼未满给他剿灭了。于是派大将黄甫绾率兵10000人屯驻福罕，这福罕就是现在的甘肃临夏呀。屯驻在这里，一则挡住薛举继续扩张，另外一则那就是伺机剿灭薛举呀。薛举一看朝廷兵来了，要剿灭我呀，得了，我别等你呀剿灭我了，干脆呀我先偷袭你吧。这薛举那不愧为西秦霸王啊，那真有霸王当年雄风啊，就挑选了精兵2000人，突然间就向着黄甫绾发动袭击了。结果呢，这黄甫绾也得到讯息了，哎呦，赶紧点兵御敌呀。于是双方就在赤岸相遇了，双方排列开阵势，但黄甫绾呢没敢轻易的发动进攻。黄甫绾心说话，这个薛举够横的呀，啊，他多大能耐呀，他居然敢带兵来突袭我呀。哎呀，这黄甫绾呢就被薛举这个势头给震慑住了。你看打仗嘛，打的就是个士气，他士气先弱了，所以呢在这里列阵没敢出动。这个时候啊，忽然间哗呜狂风大作，时间不大哗瓢泼大雨下下来了。这薛举开始倒霉，怎么呢，逆风，就顶着风啊。你想想，如果逆风去攻打人家得吃多的亏呀。黄甫绾一看，哎呦，这是天助我也呀，啊，老天爷站我这一边呢，我们顺风他逆风，各位不要着急往前打他们，咱就在这里以逸待劳，等他们攻过来咱再打，他们不攻咱不出击。其实黄甫绾呢就失去了一个先发制人的好时机。既然你这边顺风了，你人马又多，你干嘛不先发制人呢，干嘛不冲锋啊，还是没这个胆量啊，在气势上被人家压住了。结果呢错失好时机了。一会儿功夫肉怎么呢，这风向转了，成了薛举一方顺风，黄甫绾这一方顶风了，哎，整个颠倒过来了。不但如此啊，天色也越来越昏暗了，这大风一吹呀，哎呦，刮得人喘不过气来呀。这一下子黄甫绾更是大惊失色呀，哎呀，这老天爷不帮我了，老天爷站在他们那一边了。他这么一吃惊啊，那影响手下人士气呀。你当将军的是什么行动，手下的士卒们能看不出来吗？一看将军刚才都不敢往前冲，这被人家给吓坏了呀，那士卒们自然这个士气就不旺啊。再一看突然间风向变了，哦，噜噜噜噜噜噜，怎么的，这黄甫绾的队伍就有一些乱了，队伍不整了，士卒们一个个都面露惊恐之色呀。薛举一看，哈哈，时机成熟了，众位儿郎，老天帮咱们呐，刚才咱们还顶风呢，现在成顺风了，不趁机大破黄甫绾更待何时啊，随本王往前冲杀，杀呀杀呀。他儿子薛仁杲一晃掌中龙胆火尖枪，啪啦啪啦，催马第一个冲过去了，逢人便挑，遇人便砸呀，啪啪啪啪啪啪啪。薛仁杲现在落一外号，叫西秦小霸王，他爹是老霸王，他小霸王，那逢着就死，挨着就亡啊。小伙子把眼眉一立，双眼那么一瞪，带着渗人毛呢。黄甫绾手下那些将军们在这薛仁杲面前走不二合呀，啊，啪啪啪，太厉害了。当然了，薛仁杲什么人呢，隋唐18条好汉，人家排名17呀，人家在18杰当中呢，那也可以说呀是隋唐18杰最后一个出场的。你看

0: 十八条好汉全都出来了，甚至说有些人呢都死了。头条好汉西部赵王李元霸，第二条好汉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宇文成都，第三条好汉银锤太保裴元庆，第四条好汉紫面天王熊阔海，第五条好汉双躺无敌武天锡，第六条好汉南阳侯武云照，第七条好汉罗成罗公然，第八条好汉花刀大将魏文通，第九条好汉靠山王杨林，第十条好汉银面韦陀秦用，第十一条好汉八马将军辛文礼，第十二条好汉四宝大将尚世图，第十三条好汉秦琼秦叔宝，第十四条好汉大将尉迟恭，第十五条好汉赤发灵官善通单雄信，第十六条好汉银枪苏定方，第十八条好汉大刀王玄王军阔，就这些人全部出场了。魏文通、辛文礼、尚师徒这都死了。最后出场第十七条好汉西秦小霸王万人敌薛仁杲。那您想是一般将领吗？挨着就死，碰着就亡啊，那真如同一辆坦克似的冲入敌阵，顿时杀得黄甫晚人仰马翻，兵队大溃啊。本来黄甫晚那心惊肉跳，那个士气就不足啊，一看我的妈呀，吓得他呀赶紧的一拨马，快快护住本将，护住本将，他先骑马往后跑了。那你想想，当将军的都跑了，士卒一看谁给你卖命啊，咱们也跑吧，哇，全跟着跑了。黄甫晚兵队是大败而逃啊。薛举一看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啊，丞相给我追。一个冲锋，丞相的是攻陷了福罕呢。紧接着没过多久，岷山羌羌族人钟立玉率众两万人来归降啊。这下子薛举兵势大振，晋封薛仁杲为齐王，授之东道行军元帅，宗罗侯为义兴王，以辅佐薛仁杲，薛仁越为晋王，兼领河州刺史。紧接着薛举又夺得了善郭二州之地，不过十日进据陇西之地，拥兵十三万之众啊。薛举一看行啊，看来我这大业成了，我呀称帝吧。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西秦霸王薛举这势力扩展的特别的迅速啊，也就是两三个月的功夫，

进据陇西之地，拥兵13万呢。这是薛举，李渊能耐不能耐？咱老说李渊关陇贵族，陇西李氏厉害的不得了，大家一听李渊的名号，那都望风归降。但即便如此，李渊由打晋阳起兵，一直到长安，

你这了得吗？简直不可思议呀、啊！薛举啊，哎呦，高兴坏了呀，认为这真是天意呀、啊！放眼看去，现在天下群雄，能有一个哎是我薛举这样的吗？啊，甭管那瓦岗的李密，还是那李渊，那都不如我呀！我现在雄兵13万，进据陇西之地，那接下来我就得兵进长安城啊，把这西京拿下来。这样一来，我就能够经略中原之地，嘿，统一天下，指日可待呀！哎呀，薛举啊，简直有些得意忘形啊！这一得意忘形，薛举做这个重要决定，我要称帝，我当皇帝。而且人家薛举哎，说做就做呀，跟谁商议呀？啊，权衡什么利弊呀？我现在就是真龙天子，现在虽然那杨广还在江都当皇帝呢，我现在就跟他分庭抗礼，我是大秦皇帝。大秦还了得吗？原来有过秦始皇，我呢那就秦始皇后面的，我也是大秦皇帝。这薛举啊，说打就落。大业13年，公元617年7月，薛举就在兰州称帝了，当了皇帝了，封妻子居士为皇后，儿子薛仁杲为太子，尊母亲为皇太后。不但如此啊，人家连皇陵都修了，在他祖先墓地建置陵邑，立庙宇城南。您看人家呀，把这事全做了，天下这么多反王，时至今日基本上没有一个敢称帝的。那李密厉害不厉害？多少人劝李密称帝，李密始终没敢称帝。我称王了，我建立国号了，我也建立年号了，但是称帝呀、啊、往后放放。李渊也是如此，李渊不但没敢称帝呀、啊、还得找一个隋朝的小孩当皇帝，做他的傀儡。怎么呢？这些人都老谋深算呢，当那个出的船子干嘛呀？东汉末年，那袁术为什么早早的就被别人给灭了呀？为什么那么多人打他一个呀？你以为打袁术的什么曹操啊、孙策呀，就不想当皇帝吗？就不想称帝吗？都比他想。但是呢，聪明人，我们不称帝，谁称帝揍谁。这薛举啊，就在这一点上，那相较于李密、李渊，政治有些幼稚啊。但是呢，人家称帝也对他带来一定利益，起码来说自己手下士卒的士气蹭蹭的往上涨。怎么？我们现在保皇帝了，我们呢那就是开国元勋了，以后大秦朝统一天下，那我们就封妻荫子了，所以大家士气倍增啊。薛举一看，嗯，这士气正旺啊，乘胜出击，马上派自己的太子西秦小霸王万人敌薛仁杲率兵是围攻秦州啊。这秦州就天水郡呐、啊，就现在的甘肃省天水市。薛仁杲厉害呀、啊，统兵带队过去，把秦州给拿下来了。与此同时，薛举让自己的另外一个儿子薛仁岳统兵带队去攻打建口，攻掠河池郡，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凤县凤州镇，就打河池郡去了。结果到这个地方遇到一个硬钉子，就是河池郡的太守，人家呀是据力抵抗啊，想打我河池啊，没门，给他干。哎，河池郡太守怎么那么厉害呀？这太守非别人呐，谁呀？咱前文书说过萧雨，你还记得这位吗？想当年李密跟那杨玄感造反，杨玄感兵败，李密独自逃跑，结果遇到危险，幸亏碰到萧雨，被萧雨解救了。这就是那位萧雨，这萧雨咱们曾经介绍过，老

哦，萧家们，南梁的皇室，乃是梁明帝的第七子，隋炀帝萧皇后的同母弟弟，人家也是国舅爷一份儿啊。萧瑀此人刚正不阿，是光明磊落呀，在大隋朝官拜内史侍郎啊。萧瑀跟杨广啊，其实两个人关系开始特别好。这杨广跟萧瑀共同生活多年呐，从晋王到太子再到皇帝，可以说呀，隋炀帝是看着萧瑀成长的，跟萧瑀的感情特别深，关系特别好。萧瑀长大成人了，这萧瑀一表人才呀，那学问知识更是一流，所以才被认为内史侍郎啊。这个内史侍郎就是中书侍郎啊。但是咱说了，萧瑀这个人脾气不好啊，耿直刚烈呀，那这种人对隋炀帝的骄奢无道看不惯，这哪行啊，看不惯他还就得说说。所以萧瑀对隋炀帝屡次劝谏呢，隋炀帝对此也是大为恼火呀，也总想找个理由，找一个借口，能够把这萧瑀由打自己身边呢扒了下去，贬到外面为官得了，别在我身边天天嘚不嘚嘚不嘚，我看着腻歪。但是呢一直没机会。哎，这机会来了。什么机会呢？咱前文书说过，隋炀帝杨广巡游北塞，驾临雁门，那不是被北方突厥的史毕可汗给知道了吗？立刻起几十万精锐骑兵图谋袭击隋炀帝，是兵围雁门呐。那后来李世民雁门救驾，用疑兵之计才把这史毕可汗给退了。不有那么一段书吗？咱们那段书光讲李世民了，咱没讲萧瑀，因为萧瑀毕竟不是主人公啊。那么今天呢，咱补一笔，萧瑀就在那一回被贬了。为什么被贬呢？这个萧瑀也一直陪王伴驾呀，在隋炀帝杨广身边，杨广啊是准备带着萧瑀转一圈之后一起下江南，咱都往南面跑得了。但没想到被人突厥大军层层包围在了雁门关呐，形势十分危急呀。那隋炀帝当时都没脉了，抱着小儿子嚎啕大哭啊。这时萧瑀啊就劝谏隋炀帝说，你啊干脆赦免高句丽吧，这么一来呢，咱不打高句丽了。老百姓一听不打了，老百姓高兴啊，转回来可能啊就救你来了。哎，咱赶紧的把这个消息撒出去吧。可没想到啊，这事儿没办呢，雁门之围解了，突厥大军撤走了。这隋炀帝本来呀被这萧瑀给劝说动了，当时实在没辙了，就想采纳萧瑀这个计策。但是一瞅突厥大军撤了，这隋炀帝呀又反悔了，又懊悔自己听取萧瑀公开宣布赦免高句丽的建议了，这多丢人呢。哎，好你个萧瑀呀，啊你这真是朕身边的谗臣呐，你光给我进献谏言呐，这还了得。本来隋炀帝对萧瑀就腻歪，抓不住萧瑀一招之错呢，哎，今天可算给我逮着了，免，把萧瑀内史侍郎之职给免了，贬任河池做太守，让萧瑀立即赴任，把萧瑀啊由打雁门直接赶到河池去了。隋炀帝到晋阳都没带着萧瑀啊。萧瑀一看，行啊啊，把我撵走了，撵走好，伴王如伴虎啊，嘿，我呀远离你不，到河池去就到河池去了。就这么着，萧瑀就来到河池担任太守，一直到今天。那么您想啊，这萧瑀是个大贵族啊，皇亲国戚呀，跟隋炀帝的关系那不用说了，隋炀帝小舅子呀。那你要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论，
也能论得着亲。

进去。这个萧雨的妻子是独孤皇后的娘家侄女，那隋炀帝的娘就独孤皇后啊，那李渊呢又是独孤皇后的亲外甥。你要是从这论，李渊跟着萧雨之妻那是姑舅表兄妹啊。所以呢，李渊在朝为官的时候跟萧雨的交情也非常好啊。你想想，萧雨跟杨广关系不错，虽然被贬了，我也是个太守啊，跟大隋没得说，跟李渊刚刚称唐王的新势力，这关系也没得说。也就是我萧雨，甭管走到哪一天，我往哪条船上上，我都能上得去，他们都得双手欢迎，我都能高官得坐，骏马得骑，那我非得投靠你薛举呀。啊，我非得向你称臣呢、啊、你算干嘛的呀，打我何迟啊，来吧啊，干吧那就。所以呢，这萧雨是坚守何迟啊。那薛仁岳跟他哥哥薛仁杲没法比呀、啊、无论是武艺还是谋略，那都不如薛仁杲啊。所以呢，一仗下来被何迟太守萧雨给打败了。那薛举呢又派遣部将常仲文渡黄河进攻李轨，跟李轨部将战于昌松，结果呢常仲兴也打败了，全军覆没，也就是三支军队唯有薛仁杲打胜仗了，攻克了秦州啊。薛举一看秦州这地理位置更好啊，得了，迁都，把都城由打兰州就迁到了钦州啊。老薛家爷几个这么一商议，现在来看这个李轨不好打，河池的钉子户萧雨也不好打，咱如果啃这俩硬骨头啊，估摸着得耗费时日，干脆啊咱直接打扶风去吧，把扶风拿下来，那就威逼长安了，这就有可能经略西京了。对，打扶风。就这么着，薛举派薛仁杲在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12月是进犯扶风郡呢、啊。那西秦小霸王万人敌薛仁杲了得吗？一路之上见官拿官，见债平债，势如破竹，收罗了不少的贼寇啊。最后来到扶风郡这么一算，嘿，现在西秦军事啊，那比之前又增加了好几成啊，号称200,000呢、啊，原来不是3万吗？哎，又收留了不少的那些贼兵，号称200,000，那我这200,000人马打下扶风，我就开始进攻长安呢、啊，可把扶风郡刺史窦金给吓坏喽。窦金心说话呀，我这真是按下葫芦又起瓢啊。原来我被那几万的奴贼好悬没把我给围困死啊！哎，好容易那些奴贼呀、啊、全投唐了，我也投唐了，哎，没想到啊又来了薛举西秦兵了，200,000呢，我的天哪，赶紧的向唐王李渊打报告告急呀、啊、赶快派援军吧，不然的话扶风郡我是守不住啊。那李渊不敢怠慢呢、啊，马上派二儿子李世民率军是西征西秦，支援扶风啊。李世民这才调兵遣将，由打阿城就发了军了。那这个时候12月天气啊，大西北啊，那是寒天冻地啊，所谓腊七腊八冻个大疙瘩，西北腊月的寒风吹到人脸上就像刀子拉的似的，吹那大旗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烈烈作响啊！李世民率领大军顶着寒风，日夜兼程来到扶风啊。窦金一听，哎呦我的天哪，外甥，哎，外甥你可算来了。外甥啊，这李世民论辈儿那可不是窦金的外甥吗？跟窦金呢、啊、终于合兵一处了。窦金拉着李世民呢、啊、
进入扶风。

腾。李世民说呀，我先看看现在军事如何。走走走，咱们到西城上去。怎么呢？那西秦兵马全在西城城外呀。带着李世民登上扶风郡的西城墙，李世民往外一看，哎呦，远远望去，西秦军旗猎猎呀，一眼的那帐篷都望不到边啊，不知道有多少人马。李世民知道啊，眼前这一仗至关重要啊，这可是我唐军入主长安以来首次面对强敌呀，如果打胜了，那无疑会士气大增，对我们在关中立足那是大有益处啊。如果这一仗打败了，那长安城就直接面临威胁，蜀众对我李氏父子也一定会信心大减呐。所以这一场仗啊，那只能胜不能败。但光说不能败，李世民一看人家这么多兵马，而且呢用耳朵一摸，顺着西北吹过来大风当中隐隐能够听到马嘶之声啊。李世民眉头啊皱得更厉害了，知道人家西秦那边肯定是兵精马壮啊，可自己这边呢，嘿，自己这边呢就不一样了。我唐军呐，大都是兵进长安这一路收编的小股反隋义军，包括我姐李三娘在户县组建收编的七万余众啊。要是论着战斗力，本不及陇西军悍勇啊，可以说也是乌合之众吧。从11月初进入长安到现在，也就腊月初领军出征，我们在西京的时间统共不超过一个月。这个期间呢，那李世民事儿太多了，得帮自己父亲去当着唐王吧，啊，还得做那京兆尹吧，那京兆尹就相当于西安市市长，那玩意儿责任重大呀，得负责京城的治安秩序，整顿工作，人家打个官司自己还得审案呢，所以哪有那么多功夫对军队进行整合训练呢？而且唐军自起事以来马匹奇缺呀，没有战马。咱说了，这个刘文静从突厥那边要来一些战马，人家突厥要卖给李渊，李渊说我没钱了，哎，我只能买那么一点儿。为什么呢？李渊为了避免过分受制于突厥，所以呢就不敢太依赖突厥的马匹供应，也等于向突厥那边哭穷，你别天天的宰我，哎，天天盯着我哥，我告诉你啊，我这边也没钱，所以呢就没有多少马匹，没有马，那李渊的骑兵就少，骑军的力量是极其有限，现在唐兵啊总体上是以部族为主的。那这一次出征，李世民所带的大多都是以前姐姐李三娘所部的娘子军和自己进军长安时最精锐的数万人，总兵力大概10万人吧。但你别看总兵力不少，但是骑兵只占了1/10呀，也就是有那么10000骑兵。那么大哥李建成所率的左军和之前右军的一部分人马也有骑兵，但不得不留下驻守长安呢。那长安旁边那屈突通还盯着呢，那位也不是省油灯啊。另外这隋朝的河东残余势力啊，还有潼关以东的李密、王世充这些势力，你也不得不防啊，你不能齐胜不顾家呀。所以呢不能带领所有兵马过来，只能带10万，10万里头9万不足，10000骑军呐、啊。你想想就这样的兵力怎么对抗人家西秦呢？人家西秦那边兵精马足啊。

0: 这时啊，那窦金对李世民说了：“二郎啊，西秦兵马距离扶风郡也就是十来里地呀、啊，居然未设壁垒，就在平原上安营扎寨，也没有派出巡哨巡逻呀，可见这个薛仁杲猖狂到什么地步了啊！那也难怪呀，人家是艺高人胆大呀。刚刚探马来报说，此时此刻在西秦营中，上下都在大张宴席呀。”哦，李世民一听眼前一亮啊，你是说西秦军现在正在大张宴席？可不是吗？人家犒赏三军呢、啊、准备与咱们决一死战呢、啊。好，再探再报。好，快快，再探再报。窦金赶紧的又打发探马兰奇前去侦探去了。哎呀，这李世民呐、啊、当时摩拳擦掌啊，转过身子看着窦金，非常兴奋呐、啊。哈哈，哎呀，真是天助我也呀，西秦军仗着自己兵强马壮，有轻我慢我之心，我军呢、啊、正好有机可乘，所谓兵贵神速啊。既然西秦军在那里大张宴席，那他断然不会料到我大军一到就会立即出击呀、啊、他必然料到我怎么也得歇兵一两日啊，可是我偏偏要反其道而为之，我军正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啊，窦军一听把眼瞪大了。二郎，秦国公，您这啥意思？哈哈，我想立即出战，袭击敌营。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公益广告时间。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0: 说过开着红灯要停下来的吗？
1: 嗯。
0: 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嗯。
0: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 嗯。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8: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9: 前方车辆，前方车辆，请避让，请避让。
7: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0: 车堵住了怎么办？
11: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7: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2: 别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7: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

Don't you love me? Sorry. I'm so sorry.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3: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记忆就像散落在地上的时光，每一片都闪着耀眼的光芒，音乐与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真。

事，在恰当的音乐里娓娓道来，在世界之外，时间之中，听从内心真实的声音与热望，音乐带回家，伴你慢慢回家路。

年一度的七夕又悄悄地落在了人间。古人说，岁岁七夕，岁岁相思。牛郎织女隔河相望，一年一会，却从未辜负漫长的等待。原来世间最好的感情，从来都不是朝夕相守，而是历经了山海阻隔，依旧初心不改。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带回家，我是您的朋友小薇，在直播间问候朋友们。

今天是2026年的8月19号，星期三，农历的7月初7。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23度到31度，东南风2级。那到了周五的时候是雷阵雨转阴，24度到32度，东北风

一生总会遇见一些温柔的缘分，有人陪你走过了春夏，有人赠你一场心动，有人默默惦念，不言不语，却始终在内心的深处。七夕不只属于热恋的人，也属于每一个认真爱过、温柔等待、心怀美好的人。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呢，我们希望通过音乐可以敬过往的遇见，敬温柔的相守，敬所有的无声的惦念。那朋友们，如果说您想互动的话呢，也欢迎您添加我们的 QQ 群号3557597111。

有人说，请爱这道题，世人无解，唯有自渡。而我们这一生都在爱里辗转徘徊，尝遍了酸甜苦辣，爱从来都不完美。它是六月飞雪的遗憾，是未结果便枯萎的温柔，是擦不干诉不尽的滚烫的热泪，让人心甘情愿的沉沦，让人甘愿死生相随，明知两难依旧执念不悔。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听友奔跑吧兄弟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周深李克勤的《天下有情人》。

人海来去匆匆，有多少人匆匆相逢又悄悄地走散，日子一天天地向前，有些身影慢慢地淡出了日常，成为了心底久别的人。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收音机旁的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歌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白雪的一首《久别的人》。或许我们的心底都藏着这样的一个人，许久没有音讯，却不曾真正的忘记，盼着重逢的时候可以叙说过往，又怕岁月变迁早已回不到从前。时光最是无声，它拉开了距离，也改变了

的模样，其实不必强求重逢的模样，那些曾经相伴的记忆早已妥帖地留在了我们的心底。若是有缘再相遇，好好珍惜；若是从此遥遥相望，也愿彼此平安顺遂。

0: 古人写下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短短几个字藏着最朴素也最厚重的浪漫。它不是一时兴起的热烈的告白，而是历经岁月之后愿意一路同行的郑重的承诺。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护花使者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执子之手》。
1: 做戏，成年人的默契，酒精麻痹过去，经历了几段情，让一颗心慢慢封闭。也许这正是天意，老天让我遇见了你。
0: 人海茫茫，相逢已是不易，能够牵住一双手，抵御世事风雨，共享烟火日常，更是难得的缘分。日子总有平淡的琐碎，也会遇见波折和坎坷，可是只要身旁有人紧紧相随，心就有了安稳的落脚处。真正的长久的陪伴，从来没有太多的华丽的修饰，是三餐四季的相守，是遇事之时的并肩，是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不愿意松开彼此的手。心动或许只是一瞬间，但是相守却需要长久的包容和珍惜。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把这首《执子之手》送给大家，希望你有幸遇见一个人，一牵手便是岁岁年年。

不是每一朵花苞都一定要迎着时光热烈的绽放，有些心绪，有些情愫，就像是那朵不开的玫瑰，安静敛着花瓣，藏起了内里的温柔。它不急于舒展，不迎合周遭的期待，不愿意勉强开出惊艳世人的模样，就像很多的藏在心底的情感，不必宣之于口，不必强求一个结果，安安静静地留在了原地，也是一种姿态。爱与期待从来都不该是催促，不必逼自己热烈，也不必逼一段关系快速地盛开。所有的美好应该保持原本的模样，允许有一些心事安静地封存，接纳这份从容的沉默。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范逸臣的一首《不开的玫瑰》。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青春没有彩排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金海心的一首《那么骄傲》。明明心里在乎的要命，嘴上却偏偏要逞强，明明害怕极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昂着头说别那么骄傲。我们在爱情当中或许都当过那个骄傲又卑微的人，用张牙舞爪的这种状态来掩饰那颗摇摇欲坠的心。

不知道你在年少的时候有没有在某一个时刻或者某一个夜晚把刚刚的这首歌曲循环过很多的遍，那个时候的我们可能刚刚和喜欢的人闹了别扭，也可能正在等待一条不会回复的消息，也可能正在犹豫究竟是该低头挽回，还是说应该继续保持最后的体面。再后来我们长大之后，也许早已不再会纠结当初的那个答案，也许时间也给出了比我们想象中更温柔或者是更残酷的结局。但是有一天当我们再次去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想起当初一边说着我不在乎，一边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的自己。生活中其实有些歌曲就是这样的，唱的是爱情，当然唱的也是成长，它让我们明白爱一个人从来都不丢人，而真正丢人的是明明很爱，却因为那点可笑的自尊心把对方推得越来越远。别那么骄傲，如果你真的在乎就勇敢地伸出手，而不是用这种张牙舞爪的这种姿态来掩饰自己的那颗摇摇欲坠的心。希望你勇敢地去握住那个你还没有牵到的温度。

岁月往前走，很多的故事都慢慢地淡在了时光里，可是唯独初恋常常留在记忆里最柔软的角落。那个时候的喜欢没有太多的权衡和计较，干净又直白，一次对视，几句闲谈，就可以在心底漾开许久的欢喜。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独家记忆推荐的刘小慧的一首《初恋情人》。

没有过这样的时刻，翻着手机通讯录，好多个名字，不知道把电话打给谁。不是没有人可以找，也不是没有话想说，而是那些细细碎碎的悲欢，那些藏了一整天的委屈，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你不知道该讲给谁听。你怕别人会觉得你矫情，怕话说到一半对方会说我这边有点事儿，怕你掏心掏肺地说了一堆，对面只回复了一个字，

0: 远行。
1: 成年人的孤独不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而是心里有千言万语，却找不到一个愿意去倾听的人。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李健的一首《人间共鸣》。这首歌曲表达的是一种在亲情、爱情、友情之外更普遍也更珍贵的情感的最大公约数，而这种情感可能就是在这偌大的人世间，终于有一个人听懂了你没有说出口的话。

我们都曾经是追梦离家的孩童，行走在满是年轮的旅程里，哭过，笑过，跌倒过，爬起来过，那些走过的晴朗和泥泞，月光和寂静，本以为只有自己会记得，可是突然间有一天你发现，原来另外的一个人也走过同样的路，也见过同样的风景，也在某一个深夜对着同一片天空发呆。在那一刻，你们甚至不需要说太多的话，一个眼神就可以明白彼此心底所有的褶皱和沟壑。那个人懂你所有的欲言又止，也懂你的词不达意。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就把这首歌送给那个你愿意坐在树下数光阴的人，无论他是不是在你的身边，都希望你可以记得，在这茫茫人海当中，总有一个人可以听懂你心里所有的声音。愿你千山万水不负此生的深情，愿你灯火阑珊处有人与你共鸣。

世人总是期盼着花常开月常圆，花好月圆，短短四个字藏着中国人心底最朴素的心愿。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郑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花好月圆》。

今天呢是七夕节，如果你的身旁有良人相伴，有温暖的守候，那就好好的享受这人间美好的相逢。如果你正独身一人，你看这也是最好的时节。盛夏的骄阳刚过，初秋的微风迎面吹来，你可以让自己成长在每一个清晨和傍晚，也可以让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若他日遇到美好的缘分，那是因为你的优秀，若缘分未到，那就独自一人轻舟前行也未尝不可。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朋友们说再见了。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阳秋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仁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仁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仁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仁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仁秋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未来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

0: 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1: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1: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0: 全民医疗保障。

0: 疗保障体系。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0: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 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固稳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8: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

0: 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1: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2: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捷参加会见。
3: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6: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5: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6: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 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级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5: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7: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
4: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3: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9: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8: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9: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8: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9: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4: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 36%， 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11: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10: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11: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 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10: 有了好产品，

0: 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1: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0: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3: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良缘永结，
5: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6: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5: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7: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然后让我们以后都会一干满满。
8: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9: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10: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11: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12: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两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13: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14: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3: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

0: 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1: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九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0: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3: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1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5: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10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

0: 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一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石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 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6地局部停电。其他国际消息。
1: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以之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 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 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 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人间烟火里，
2: 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
5: 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声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 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6: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5: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静，护他们前行安稳。
7: 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8: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来喽！媳妇儿，你听，你听着。 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9: 哇，这也太震撼了！
3: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

0: 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展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今天是2026年的8月19号，星期三，农历的7月初7。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25度到31度，东南风2级。那到了周五的时候是多云转阴，24度到33度，东北风。

人海辽阔，步履匆匆，我们会和无数人擦肩而过，很多的遇见平淡无声，直到某一刻抬眼相逢，心底忽然间会冒出一句，好巧，原来是你。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周深的一首《好巧是你》。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仲涛推荐的王菲的一首《但愿人长久》。这首歌曲我们听了很多年，从少年听到青年，从相聚听到别离。以前只会觉得旋律好听，王菲的声音就像是天上的云，抓不住却可以让人着迷。再后来才听懂了那句歌词，原来唱的不是团圆，是遗憾，不是拥有，是想念。人生本来就有聚散，月亮本来就有圆缺，这是天地之间最寻常的道理。既然无法改变，那就好好的去接受它；既然无法相聚，那就去祝福和祝愿。

有人说黄玫瑰代表着珍重和祝福，也藏着受过伤之后的温柔坚强。生活从来都不会一直风和日丽，谁都难免会经历失意、委屈或者是一段难挨的时光。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沧海推荐的一首黄灿的《黄玫瑰》。伤心的时候，我们可以允许自己短暂的脆弱，但是不要长久的困在阴霾里。花瓣或许会历经风雨，可是根依旧稳稳扎根，依旧保有重新舒展的力量，安静自愈，慢慢沉淀，我相信终会再次从容绽放。

在很多的绵长的爱恋当中，动人的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那些安静的细碎的瞬间。一抬手穿过爱人黑发的那只手，简单的动作却成着无声的眷恋。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柴火妞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罗大佑的一首《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千年岁月悠悠流转，有一段慷慨壮怀始终不曾被时光所冲淡。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哥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刘可的一首《满江红》。满江红，字字铿锵，藏着家国大义，也藏着不屈的傲骨。三十功名，视若尘土；八千里路，风雨兼程。他心里装的，从来都不是个人的荣辱，而是山河安宁，家国无恙。回望历史，正是无数的这样的心怀大义的人，以热血护故土，以风骨立人间。这份忠勇穿越了漫长的朝代，直到今天依旧可以震撼我们的内心。

这座城市每天都会有很多的人擦肩而过，车门开合的瞬间，红绿灯跳转的刹那，咖啡杯碰响的午后，我们就像无数条的平行线，在同一个时空里各自延伸，偶尔接近却从不相交。直到在某一天，你听到了孙燕姿的这首《遇见》，

他唱到说，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在那一瞬间是不是会有什么东西在心里轻轻地碎了一下。我们这一生好像总在等，等一场不迟到的雨，等一个不将就的人，还有再等一次刚刚好的重逢。可是等待它从来都不是站在原地发呆，等待是一段你独自走过的长路，是你在路上读书、工作、看海、流泪、成长，你慢慢地变成了更好的自己，而那个人也正在他的路上跌跌撞撞地

孙燕姿在这首歌曲当中就像是在说一个确定的答案，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所有的等待都自有安排，所以别怕此刻的孤单，别怕时光漫长，你耳机里循环的歌，你在深夜写下的日记，你独自走过的路灯，这些不是寂寞的注脚，而是你在遇见他之前命运给你悄悄盖上的印章。

他唱到说，我派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都像我们每一个人在茫茫人海当中排队，或许你的前边有人，或许后边空荡，但是你手里的号码牌独一无二，只是属于你。那个对的人也不会早一步，不会晚一步，刚好就会在你准备好的那一刻转过身。

0: 先对你说，原来你也在这里。
1: 听见冬天的离开。
0: 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就把孙燕姿的这首《遇见》送给大家，愿你的遇见恰逢其时。

用来珍藏。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个人，明明知道结局可能不会太好，可是你还是会想陪他走上一段，走到不能再走为止。那种感觉就像是站在了悬崖边上，你清清楚楚地知道

前边是深渊，可是身后是他伸出的手。你犹豫了一秒，然后把所有的理智都扔进了风里，心甘情愿地跳了下去。有些爱就是这样，一开始就已经写好了结局，可是你还是想演完全程。

他唱到说，要不然我们就这样一万年，把时间搏在说再见之前。他的声音有一种让人心疼的执拗，像极了那个在爱情当中不肯醒来的自己。在你的心里，明明比谁都清楚，一万年只是奢望，说再见才是常态。可是你还是想求时间停一停，停在他笑着看向你的那一刻，停在你还永远相信的那一刻。

有些人对于你而言就是一场躲不过的劫，你明明知道爱上他会疼，可是那颗心被爱恨撕裂了也不肯飞远。我们这一生大概都会做过这样的傻事，明明理智告诉你算了，可是感情却拽着你再等等，明明所有人都说不值得，可是你还是会固执地觉得那个人不一样。这种清醒着沉沦的感觉，大概就是爱情里最卑微也最勇敢的样子。你甚至不求结果，只求在这场梦里可以多待一会儿，哪怕是醒过来之后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你知道吗，这首歌曲最让人心动的不是那份执念有多深，而是哪怕结局是灰烬，哪怕爱情终将燃烧殆尽，可是至少在灰烬之前，他们曾经那样的热烈的爱过，拥抱过，有些爱来过就够了，它不一定非要有一个结果，它的意义就在于它曾经如此真实的存在过。那接下来把这首歌送给那个你明明知道没有结局却依然放不下的人。有些爱不求一万年，只求在说再见之前，你是真的快乐过。

夜晚的城市就像是一部按了静音的老电影，窗外的车流是流动的光河，却没有一条波纹可以抵达你心底的那个安静的码头。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李健的《假如爱有天意》。

人这一生要听过多少场雨，才能学会不为某个人撑伞，要走过多少座桥，才肯承认有些对岸此生无法并肩抵达。我们总是在爱里追问永远，可是后来才明白，爱最动人的部分或许恰恰是那些来不及和回不去，是月光洒在空椅子上的形状，是通讯录里那个再也不会拨出的号码，是你在某一个恍惚的瞬间突然间听懂了一首老歌里所有的叹息。

李健把这份遗憾唱得那么轻，就像是羽毛落在了湖水的表面。他告诉我们，爱若有天意，便不计较得失，若成往事，便温柔的安放。那些没能说出口的话，就让它随风飘成远方的云，那些没能牵住的手，就让它化作夜空中遥远的星。它们依然在亮着，不是为了照亮你前行，只是为了告诉你，曾经那样真切的用力的活过。

所以如果在今夜你也想起了某一个人，不必难过，请你相信所有的相遇都是星辰碰撞的余温，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让彼此成为更完整的自己。所以我亲爱的朋友，希望你在往后的岁月里，有人问你粥可温，也有人陪你立黄昏。若没有，希望你有勇气独自听雨，也有心境为晚霞停留。毕竟爱若有天意，你就是这世间最好的安排。

爱情最动人的是初见的温柔，最磨人的是长久的试探。我们容易把短暂的心动当成余生的归宿，把表面的陪伴当成了满心的笃定。可是真正的爱从来都不是故作浪漫的假象，不是患得患失的不安，而是踏实的偏爱，坚定的选择和双向的奔赴。愿往后的你可以遇见一份明目张胆的偏爱，爱得踏实而温暖。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我会。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的。
3: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4: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5: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4: 罗文在雄安新区调研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着力推动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绩。王正普参加有关活动。
5: 今天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搭乘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入轨。
4: 雄安一号卫星诞生背后有着怎样的产业故事？它的成功入轨又将对未来互联网通信发展带来什么影响？记者现场探访，带来深度解读。
5: 今年上半年京津冀经济总量同比增长5.1%。
4: 我省今年种植玉米3600多万亩，总体涨势平稳。
5: 与爱情唯美相逢，我台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今晚让古老戏曲唱出心动浪漫。
4: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公布，明确未来5年目标。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加征50%关税。

近日，省委书记罗文到雄安新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着力推动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参加有关活动。初秋的雄安新区，林甸相映，碧水绕城。

展现出一幅水城共融的美丽画卷。罗文来到雄安规划展示中心，详细了解新区规划建设情况。他指出，设立雄安新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决策、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四次亲临视察，为我们

0: 随后，罗文到中国卫星网络集团、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和雄安宣武医院，查看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工作，强调要强化对疏解项目人员的政策保障和服务，引导支持疏解项目辐射带动新区及周边区域发展。在雄安新区周关村科技园、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和雄安气象人工智能创新研究院，罗文指出，要用足用好京津创新资源，推动更多科创成果转化落地。在白洋淀和燕南堤，罗文强调，要久久为功，抓好白洋淀治理，持续改善白洋淀水质。在雄安城际站及国贸中心片区、启动区城市建设现场，罗文指出，要完善新区立体化综合交通网络，持续提升综合承载能力。调研期间，罗文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工作汇报。他指出，要牢牢把握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的首要功能定位，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和美丽雄安、幸福雄安，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做实事，想方设法干成事，坚持业绩论英雄。在树立和强化全局一盘棋意识，提高领导力和执行力中，进一步汇聚起推动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的强大合力。
1: 今天，我国首颗集成多项国内首创技术的雄安造卫星鸿鹄零三星顺利发射入轨。北京蓝箭鸿勤科技有限公司依托规模化卫星量产能力，为商业航天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历经十余年深耕，我国卫星互联网产业驶入发展快车道，民营企业已成为商业航天发射领域的生力军。请听报道。
2: 二一电话。
1: 7:35，鸿勤科技自主研制的鸿鹄零三星搭载朱雀三号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颗卫星是面向卫星互联网大规模组网需求打造的技术验证星，搭载企业自主攻关的三大核心单机产品，金乌动力系统、赤羽能源系统、白泽电子系统。鸿勤科技副总裁严旭：
3: 三大核心单机产品旨在破解卫星动力、能源、算力三大难题，系统搭载多项具有行业突破意义的技术创新成果，其中就包含了国内首次亚共制电推进系统的在轨验证等。
1: 本次发射实现了我国商业航天领域的双重突破，借助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探索可回收技术，以鸿鹄零三星探索卫星批量生产模式，压缩卫星互联网星座建设成本。
3: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1: 放眼全球，商业航天已是大国竞相角逐的战略高地。自2015年起，我国出台政策鼓励社会资本入局航天领域，引导民间资本参与航天科研生产，大力推动商业航天与卫星商业化应用落地。2024年12月19日，天启星座04组共四颗卫星成功发射。2025年12月13日，北京民营企业紫薇科技自主研发的迪尔5号中国科技城号空间试验器成功发射。此次发射成功的鸿勤科技由昆仑资本、金国投基金等投资组建，是国内唯一具备卫星火箭从研发端、生产制造、总装集成测试到发射全产业链协同优势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商。去年，公司在雄安新区建成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该产线目前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能力，自动化。

0: 率超过 70%， 一颗卫星总装下线全程仅需约30小时。
1: 企业将自动化、集成化、批量化理念融入卫星生产全流程，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是中国唯一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商。
0: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长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末，我国商业航天相关企业数量突破600家。在政策引导加持下，资本与技术双向赋能，国内卫星互联网产业加速奔跑。商业航天正在成为我国建设航天强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引擎。
2: 雄安一号不仅是首颗在雄安新区完成生产下线的卫星，也为中国卫星互联网批量产提供关键技术支撑。在发射前夕，记者来到鸿勤科技的生产车间，探访这颗卫星背后的秘密。
3: 雄安一号由蓝箭鸿勤雄安空间科技有限公司研发，2025年10月22日在雄安新区完成下线。这颗重541公斤的平板星，长3米，宽2米，厚度只有0.4米，集成了鸿勤科技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鲸钨动力系统、赤羽能源系统和白泽电子系统，并搭载国内首台太照级星载路由器等多项具有行业突破意义的技术创新成果。鸿勤科技鸿鹄03星项目经理郑书强：
4: 比如我们面向批量化这种发射，我们在设计端要考虑整个卫星的构型是不是适合火箭的堆叠这种发射，我们要考虑动力系统它的可靠性以及低成本的一个解决方案。
3: 而雄安一号的上天任务，除了要测试单颗卫星的自研技术，还要验证流水线这套工业化制造模式是不是走得通。雄安新区去年建成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一颗卫星总装下线全程仅需约30小时。作为这条产线上生产的第一颗卫星，雄安一号也成为面向卫星组网时代的工程样板间。鸿勤科技鸿鹄03星项目经理郑书强：
4: 但就是这条卫星产线，我们现在产能就瞄着每年100颗的这么个目标去做的，可能未来我们就会比如瞄着年产300颗或者500颗这个目标去发展。
3: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副教授杨良：
5: 雄安一号是为全国商业航天发展，尤其是低轨卫星商业应用打了个样。过去大家印象里卫星研制都是高精尖、小批量、定制化的模式，而雄安一号是真正在雄安本地研发、本地智能制造出来的卫星，验证了低成本、标准化、批量化造星的全新模式。这不仅让入驻雄安的航天企业彻底跑通了生产、研制、在轨验证的完整链条，补齐了新区空天信息产业的关键一环，更给全国商业航天产业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雄安模式。
3: 当前全球已经进入低轨卫星组网的太空竞赛阶段，低轨轨道与频谱属于稀缺战略资源，遵循国际规则先到先得，建设大规模卫星互联网星座已经成为各国抢占太空数字基础设施的重要方向。加速推进我国低轨卫星组网建设，不仅事关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构建，更关系国家通信安全、六系空天地一体化发展与新质生产力培育。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副教授杨良：
5: 一方面，国际上轨道频谱资源竞争非常激烈，留给我们的时间窗口很紧；另一方面，传统卫星单件小批量研制模式根本满足不了巨型星座成千上万颗卫星的部署需求。雄安一号最大的价值就是把流水线造卫星这套模式送上太空进行验证，解决造得慢、成本高的卡点，为我们国家快速部署低轨星座趟出了工程化道路。
3: 首颗雄安造卫星的背后，见证了雄安新区空天信息产业链条的加速成型、拔节生长，也形成极强示范效应，吸引更多航天、空天、数字科创类企业集聚雄安。作为国内唯一具有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商，鸿勤科技在2025年初落户雄安。当年10月，首颗雄安一号就完成下线，创造了当年注册、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当年下线的行业奇迹。

0: 技。鸿勤科技副总裁史耀中，
1: 一个细节的话就是其实卫星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厂房要求呢，一般啊挑高都要求是10米以上。新区这边啊，第一时间得知我们这边的这个定制化需求以后啊，立即就联系啊对应的这个厂房的这个建设单位，按照企业的这个要求呢，将啊厂房的整个啊内部进行了一个升级和改造。啊，我记得呢，当时装修的时候，同时啊有50多台这个登高车啊，同时在内部啊进行这个对应的这个加急作业，其实也是啊体现了咱们啊雄安速度。
0: 为助力后续航天企业轻资产落地，雄安新区同步建设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共享测试中心，年测试能力最高可达100颗整星及200套载荷。卫星制造过程中所需的力学、热环境、太阳翼展开标定等全维度测试验证，在这里都能完成。史耀中，
1: 在这个航天领域啊，实际上生产制造研发它肯定是需要啊对应的成本的。雄安新区这边啊，实际上是给提供了非常方便的一些公共的基础设施，这样的话可以为啊很多企业节约大量的这个前期的这个固定资产投资。
0: 雄安科学园工作人员何岩松，
2: 我们建立的这个共享的制造中心和共享测试中心的这个初衷呢，其实为了帮助初创的商业航天企业来节省他们的成本，然后把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更多的投入到下一步的发展和创新的过程中，
0: 以承接疏解带动产业发展，引领科技创新，加快要素集聚，雄安新区实现空天信息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数据显示，雄安新区目前已集聚空天信息上下游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从卫星设计、零部件生产到在轨运维、时空应用，雄安新区空天信息与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焕发出勃勃生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副教授杨良，
3: 雄安一号啊，是最直观的疏解成绩单，能极大带动高端企业入驻。雄安的核心使命是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落地企业能在雄安造出自己的卫星，成功通过太空环境的严酷考验，就是用实力实打实的证明雄安留得住高端科创资源，养得活未来产业，给得好发展平台，这会形成极强的示范效应，吸引更多航天、空天、数字科创类企业主动向雄安集聚，让疏解不再是搬过来，而是聚起来、强起来。
4: 记者今天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统计监测办公室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今年上半年，雄安新区央企总部、高校、医院等疏解项目加快落地和运营，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10.3%。截至6月底，汇聚69家空天信息领域企业、9个创新平台，集聚文准智能、华清智研等96家人工智能企业，研发近30款大模型。
0: 日前，京津冀3D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发布一批共建计量技术规范，其中2项规范填补国内相关领域空白。
5: 本次发布的计量技术规范共7项，其中胎心模拟仪校准规范为全国首个胎心模拟仪器类校准规范，填补了母婴诊疗设备量值溯源空白。氧化性固体试验仪校准规范创新质量变化速率测算方法，填补国内相关领域空白，为海关、化工、民航危险品安全监管提供技术支撑。其他5项规范覆盖生物医药、医疗卫生、产业协同、生态环保及民生保障等多个关键领域，为这些领域的科学研究、法治管理、工业生产等提供统一、准确、可靠的技术规则。据了解，本次发布的7项规范是自2017年启动计量技术规范共建机制以来，3D集中发布的第10批区域性技术文件。至此，3D累计发布的京津冀共建计量技术规范达49项。
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6: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4: 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河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

0: 提质实施方案，河北将加快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3.5万亿元左右。实施方案聚焦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提升科技研发、工业设计、供应链金融、现代物流等发展能级，聚焦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提升文化旅游、健康养老、体育赛事等服务质量。
1: 我省今年种植玉米3600多万亩，目前已进入籽粒形成关键期。面对近期高温高湿的天气，听专家支招如何预防玉米病虫害，抓好田间管护。
2: 在新集马兰农场，国家主要作物丰产工程项目首席专家甄文超正在对玉米长势进行检查。他告诉记者，眼下全省玉米已进入抽雄、吐丝、灌浆的关键期，此时如果管护不到位，极易出现籽粒干瘪等问题，影响秋粮收成。
3: 河北省的这个夏玉米呢，要想高产必须得增加密度，但是密度增加了之后啊，养分的供应可能会出现问题，又会引发像玉米鸣啊、年龄虫啊、这个南方锈病啊，所以我们必须得统防统治。
2: 据介绍，目前河北玉米总体长势平稳，但部分地区受近期降雨天气较多影响，出现光照不足、湿度偏高等情况。为此，农业专家建议，8月下旬要抓住有利天气，对高密度种植地块集中开展无人机一喷多促统防统治作业，
4: 把杀虫、杀菌，这个以及部分功能性的调节剂和叶面肥，我们混合在一起，集中喷施下去，通过无人机飞防的方式集中进行喷施作业。
3: 用无人机去作业，第一，你飞行的高度不能太高，一般的距离这个玉米的上面呢1.5到2米，一亩要喷3升以上的这种药液，均匀地喷到这个玉米田里面。
2: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当前全省玉米中后期管护工作已全面铺开，各地将立足本地苗情、伤情、病虫情，组织农技人员开展田间巡回指导、技术宣讲，抓实抓细各项管护工作，全力保障全省粮食生产安全。
0: 日前，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发布《大众冰雪消费市场研究报告2025至2026冰雪季》，华北、东北、西北三地区滑雪场是我国室外滑雪场的主要聚集地，其中河北以80家的数量位居各省区市在营滑雪场数量第一。在全国各类滑冰运动场地数量方面，截至2026年4月的数据显示，河北位居全国第二。河北共有冰雪运动单项企业1408家，位居全国第二。
1: 今天是我国传统节日七夕节，河北广播电视台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今晚8点在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以戏曲里的爱情为主题，把中国人最熟悉的爱情故事搬上荧屏，让古老戏曲重新唱出心动的感觉。
2: 戏曲里从来不缺爱情，牛郎织女鹊桥相会，张声嘤嘤隔墙贺诗，白素贞断桥寻夫，梁祝化蝶双飞，这些耳熟能详的爱情故事在戏曲里经久不衰。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抓住这个打动人心的主题，精选牛郎织女、红娘、花灵梅、白蛇传、梁祝等经典曲目，让名角化身爱情推荐官，边唱边讲，把老故事里的东方浪漫讲给观众听。
5: 我们有这个才子佳人的，但是我们又有老百姓的美好生活，都有最脍炙人口的嘛，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然后还像我们女驸马也有清风明月做见证，分开一对玉麒麟啊，这都是表达爱情的。
6: 原来戏曲一点都不沉闷，舞台也特别好看，算是七夕一份很特别的收获。
2: 好故事需要好角儿唱出来，本场演出19朵梅花同时绽放，毛威涛、沈铁梅两位梅花大奖得主，刘秀荣、韩赛芬两位2度梅获得者，加上吴琼、罗慧琴等实力派名家，老中青少四代梨园人同台献艺。87版电视剧《红楼梦》贾宝玉扮演者欧阳奋强跨界加盟，担任粤剧《红楼梦》推荐官。
7: 我本人

0: 也是戏曲演员出身。在我塑造贾宝玉这个角色的时候，戏曲的滋养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跟河北是有感情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咱们的《红楼梦》很多的戏就在河北正定的荣国府拍的。
1: 我希望以我自己在粤剧观众、粤剧戏迷当中的这些影响力，能够让更多的热爱粤剧的以及热爱其他的一些剧种的观众朋友们，能够通过我的推荐感兴趣啊，了解了、知道了，能够来关注咱们这个栏目。
2: 中国的戏曲，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美学体系。河北是一个文化大省，而且我们是自上到下都特别的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戏曲，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化自信的一个表现和一个态度。我们为中华有好戏，为河北点赞。
3: 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启动仪式今晚在邢台百泉渊水桃花岛举办。启动仪式依托实景沉浸式文艺展演，深度融合行香千年文脉、七夕爱情文化、文明先锋理念与甜蜜经济业态，用情景化、立体化的呈现形式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底蕴厚重、浪漫雅致的文化盛宴。
4: 近日，中国排球协会公示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排球和沙滩排球项目参赛运动员名单。河北运动员温子华、杨宝奇成功入选，将代表国家男排出征本届亚运会。
3: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增强，医疗保障法治体系基本形成，医保基金管理不断强化，基金运行安全可持续，医保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精细化管理、精准化服务广泛应用，医保基金使用效能进一步提升，医保标准化加快建设。
4: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各地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者举行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截至2025年底，全国执业助理医师达到529万人，超额完成“十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设定目标。2025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超106亿，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3: 今天，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4: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上午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3: 今天，国产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正式登陆 A 股科创板，开盘报每股1100元，高开629.44%，总市值达4449亿元。按照上市首日开盘价，以1500股每股150.8元的发行价计算，宇树科技中1000净赚47.5万元。宇树科技董事长王星星身家超1000亿元，新晋90后首富。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特朗普还表示，目前美加双方已经谈成贸易协议，只需最终敲定书面文件即可落地，因此叫停了本次关税征收计划。
3: 当地时间18号，美国官员透露，总统特朗普正敦促助手安排最早于今年秋季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此次亚洲之行可能安排在2026年11月。报道指出，目前尚未正式启动筹备工作，但特朗普希望再次与金正恩举行高规格会晤。
4: 美国媒体18号报道，预计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将于本周突破40万亿美元，较市场预期提前数月。又因是美国政府相关关税政策被法院驳。

0: 国回，需进行大规模退税，加剧财政收支压力。截至17号，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达到39.9万亿美元。
1: 知情人士当地时间18号向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五角大楼正就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做非正式评估，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伊朗战事结束后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军。设在那里的美军基地在战事中损毁严重，已有专家建议美军将部队和装备西撤至约旦、以色列或沙特的红海沿岸。
0: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今天表示，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日期由原先的17号至27号缩短为17号至21号。韩国方面指出，在联合军演已经开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且取消第二阶段反击演练，在韩美联合军演历史上极为罕见。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严志敬、张硕；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新中义镇举办跨境赋能助力扬帆外贸拓展企业座谈交流会；新中义镇陈家边村举行2026年大学新生表彰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飞、王蒙报道。8月18号，新中义镇联合市科技工信和商务局开展跨境赋能助力扬帆外贸拓展企业座谈交流会，聚焦辖区内企业实际经营需求，深度挖掘本地产品外销潜力，助力实体经济稳增长、提质量。本次座谈会设置专题培训、政策解读等环节，辖区内重点企业代表齐聚现场，共同交流外贸发展新思路。座谈中，企业家代表就本企业外贸获客渠道搭建、出口全流程业务开展进行了经验分享，市科技工信和商务局工作人员就跨境电商惠企政策进行了解读。新中义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张小维：
2: 本次活动的目的在于精准帮助辖区企业破解外贸订单少、出海渠道窄、进出口流程卡脖子等难题。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本镇企业需求，持续搭建外贸业务交流平台，进一步挖掘镇域产品的外贸潜力，助力企业稳步增长。
1: 本台记者刘亮、王文俊报道。8月18号，新中义镇陈家边村举行2026年大学新生表彰会，为即将离家求学的大学新生们送上祝福和鼓励。今年高考，陈家边村学子表现优异，共有10人考上本科院校。会上，陈家边村向每名大学新生发放10000元助学金，勉励他们勤学苦读，增长才干。三峡大学新生陈子怡：
3: 这次助学金不仅是对我物质上的奖励，更是对我精神上的鼓舞。迈入大学以后，我将勤奋学习，深耕专业领域，回馈社会，回馈家乡。
1: 近年来，陈家边村始终坚持在政策帮扶、资金资助、就业培训等方面积极为人才培养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大力推动乡村振兴、人才库建设。从2016年开始，通过为准大学生发放助学金、表彰优秀、鼓励先进，在全村营造重学重教之风。截至目前，累计发放奖励金63万元，惠及72名学子及家庭。陈家边村党支部书记陈月修：
4: 下一步，陈家边村将依托校山文化，着力推进人才库建设，探索讲学助学活动的新思路、新举措和新机制，努力营造

0: 造重温中教的良好氛围，不断加大教育支持力度，为家乡学子筑梦启航。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人秋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人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人秋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4: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5: 人秋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人秋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4: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人秋炼厂风干机，人秋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5: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6: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7: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8: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6: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9: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0: 来喽！
9: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新安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0: 哇，这也太震撼了！
9: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0: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9: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0: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9: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1: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11: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 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12: 丢人啊！
11: 你以为公开？

0: 罢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1: 还有，
0: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1: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
2: 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3: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4: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3: 哎，李爸爸。
5: 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6: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7: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8: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9: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0: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9: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0: 是啊。” 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9: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 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0: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蜀地广泛流传着古蜀王杜宇教民务农，最后啼血化为杜鹃的故事。杜甫在《杜鹃行》中是这样描述的：君不见昔日蜀天子，化为杜鹃似老屋。李商隐的《锦瑟》中也有描述这个故事的美妙诗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这个故事因它的美丽动人而曾被文人墨客反复咏唱。蜀王本纪记载，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坠指朱蹄；有一女子名丽，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宇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至汶山下一匹。这一段叙述中，从天坠说明杜宇不是本地人，指朱蹄的意思是停留在朱蹄，就是现在的云南昭通，盛产银铜。从江源井中出，来源于蜀族自名山迁来，名山在中国古代天文上对应为东井，所以说来自江源为井中出。禹自立为蜀王，声称自立，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不是和平移交政权。杜宇取得蜀国的统治权的时间，粗略推算一下，应当在公元前七世纪之初，因为秦灭巴蜀在公元前316年，开明传十二代，每代按30年计算，最起码就要算到公元前七世纪。

世纪了，那个时候正是中原的东周春秋时代。杜宇掌握政权以后，根据成都平原水源充足、土地肥沃、适宜农业生产的特点，他教民务农，估计是带来外地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鼓励属民发展农业，并采取一些促进农业发展的有力措施，估计应该有开垦荒地、简单的引水排水、按季节播种等，使川西平原上的农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一块块肥沃的五谷丰登的良田。教民务农成为杜宇最杰出的贡献，老百姓怀念他在开发蜀地上的功劳，数千年来世代将其作为神来供奉。巴蜀民至今农时先祀杜主君，正是这种怀念的真实写照。这种教化的作用还扩展到了八国统治的范围内，巴异化其教而立务农，可见其影响之广大和深远。蜀地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有山林、渔泽、禾稼，瓜果四季成熟，桑、漆、麻、丝特别丰饶的地方。全面走向农耕，使蜀国富强起来，国力大增，成为古代西南地区一个强大的国家。当时蜀国的北方边界到达了今天的陕西汉中一带，南方到达了青神庐山。按理说朱提是杜宇的故地，理应也是他的领地，所以他的疆域应该到达了今天的云南北部。东边与八国接壤，西边到达了九鼎山、峨眉山。望帝杜宇执政的后期，蜀国发生了大水灾，因为成都平原是一个西北高、东南低的扇形平原，平均坡降4%左右。发源于川西北高原的岷江，水源旺盛，江流湍急，溢出灌口流向平原，流速陡然减缓，大量的泥沙就沉积下来，河道极容易被淤塞。每到夏天，岷山雪水消融，流量骤然剧增，加上下游支流大渡河的鼎号，使靠近岷江正流的成都平原经常发生水灾。如果不办之以必要的水利措施，蜀族想要进一步开发成都平原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望帝制服不了洪水，就启用了京人鳖灵做宰相治水。水经注南安县云：县治青衣水会，金代二水矣，即蜀王开明故治也。足可见鳖灵在率族奔蜀前，曾经在南安县，也就是今天的乐山地区，建成过蜀国的附属部落。蜀王本纪记载，鳖灵是京人，不知道什么原因落入了水中，京人举地悲哀，到处打捞都没有找到他的尸体。奇怪的是，他的尸体却顺着江水逆流而上了，到达了皮这个地方后就复活了。显然这是神话传说，有学者将它理解为鳖灵在金地犯了罪，潜逃到了江水的上游。鳖灵上来与望帝相见，阐述了治理洪水的道理。望帝当时正在为洪水泛滥愁得不行，和鳖灵一谈即合，望帝便封他为宰相，治理洪水。
经过一番筹措，鳖灵就大刀阔斧地干开了。他采用了疏导的办法，首先凿开鱼垒山，将部分岷江水分流到沱江。沱的含义是最初从江中分流出来，后来又汇入大江。这样既减轻了岷江水流太大的压力，又灌溉了干旱的农田。接着又凿通金塘峡，保证分洪后的沱江水流畅通，使蜀地淤积的洪水迅速排泄出去。几经艰难，鳖灵治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蜀民可以安安心心地在陆地上居住了。这件事在史料上有一些记载，《都史方舆纪要》金塘县载，金塘县东20里，高山拱峙，河流其中，相传望帝鳖灵所凿，应该作为从地。至今山上还有鳖灵记三个大字。嘉庆本金塘县志记，三皇庙在三皇滩上，神像中一左右六，据狰狞可畏，或云李二郎及七圣，然李二郎像他处皆白面少年，而此则狞恶。这些面貌狰狞的神像显然与古蜀族有关。通志所载，此盖鳖灵因凿峡有功，故建庙四之久而昧其原也。这是说鳖灵疏通金塘峡立了大功，百姓建庙祭祀他，因为年代久远而模糊了本源。金塘县志又称，万安山在县北十五里，相传洪水时栖息上者万人俱得免，反映出成都平原金塘峡未得疏通之前，洪水可淹至金塘的情况。现在一般人都认为蜀地治水开始于李冰，其实成书在李冰治水之前的《尚书禹贡篇》中就有名山倒江，东别为沱的记载。蜀治，鳖灵掘玉垒山以除水害。南北朝的水经注云，江水又东别为沱，开明氏之所凿也。蜀汪本纪记载，使玉山出水，若遥之洪水，望地不能治，使鳖灵掘玉山，民得安处。以上记载说明，江水东别为沱，却为开明氏之所为。古蜀治水的事业应该是开明照其端，李冰集大成。1979年新版《辞海》和中学教材《四川历史》都采纳了这种说法。原先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古蜀的开明时代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不具备凿开玉垒山东别为沱的实力。现在从三星堆古蜀文明的巨大成就来看，古蜀族应该是完全具备了这种能力的。古蜀先民治水的成就功不可没。试想一下，远古时候成都平原是一个大湖，湖水穿通三峡后流下来的大地肯定遍布泥淖，再加上发源于盆州高山上的江河，夏秋之间江流狂泻，没有同步的引水排涝措施，要想在川西平原这块凹地上开发农业，怎么可能？鳖灵治水成功，使他获得了巨大的威望，于是望帝就把政事委托给他，又效法尧将地位禅让给舜一样，将地位禅让给了鳖灵。
鳖灵接管政权后称为从帝，号称开明，如此称呼似乎也有自负于蜀族作为蚕丛氏一支的意思在内。因为史籍记载，在唐宋时成都尚有蚕丛祠，这种对蚕丛的崇祀绵延时间这么久，所以可以估计开明时已有祀典。开明主蜀时重新补宅建都，华阳国志云，开明王自梦郭仪，乃徙至成都。蜀以成都、广都、新都为三都，号明城。看来开明的都城在徙至成都之前，应该还在新都繁乡建过都，取名兴，也有以别于旧都的意思。鳖灵是荆人，他按中原的五行哲学设立宗庙，称祭酒为礼，乐曰荆，有保持荆国南越之意。他崇尚红色，因为荆处在南方，五行中五色为赤，也是不忘族源的意思。这些举措反映出开明帝逐渐改变底腔的习俗，移风易俗的决心。望帝失去政权后便退隐到西山去了，直到他死在那里。他死后，蜀民深深地怀念这位为民造福的人。到了初夏时节，蜀地到处都有杜鹃鸟布谷布谷的叫声，蜀国的百姓听到声声布谷鸟鸣，便认为是望帝念念不忘农事，魂魄化成了杜鹃，又飞回了故乡，回来关心百姓，催促大家耕种了。据说布谷鸟一直叫到嘴角流血还不肯罢休，完全有一种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的执着。他的鲜血滴落在地上，就变成了蜀地满山遍野艳丽的杜鹃花。这个故事有情有义，充满了对蜀民的关爱，你说蜀民能不为之动容吗？其中不无悲伤，但更多的是涌动着崇敬和怀念。美丽的啼血画鹃的故事也因此流传千古。其实杜鹃也叫布谷或子规，它的羽毛呈黑灰色，尾巴有白色斑点，腹部有黑色横纹，与林木的颜色相近似。停在林中的时候，人们不易察辨，杜鹃专门食用林木上的虫类，特别是毛虫，对森林有益，是益鸟。初夏时节，其雄鸟发情觅偶，常昼夜不停地鸣叫，鸣声近似布谷。而此时正当割麦插秧时节，这鸣叫声正好与农时吻合，被人们视作农后之鸟。美丽的杜鹃鸟本身的习性中也有比较霸道的一面，它的部分种类自己不筑巢，而是将蛋产在别的小鸟的巢中，或先产于地面，再以嘴衔入，由巢主代为孵卵育雏。雏出壳之后，杜鹃仗势体大，就将巢主的雏鸟推出巢去，而自己独受哺育，扮演了鸠占鹊巢的角色。杜宇王以此鸟命名，恰好说明当时四川盆地农业的普遍开发的事实。他教民务农，功在田畴，再加上老死西山中的悲凉遭遇，更加重了蜀人对他的怀念，形成死后魂化杜鹃的美丽神话。如果说政权的移交纯属禅让，未免带点勉强，在四川民间流传着杜宇死后化为杜鹃的另一个原因。四川通志有这样的记载，望帝自逃之后，
欲复位不得。

子化为娟，每春月间，昼夜悲鸣。蜀人闻之曰：“我望帝魂也。”在唐人的一些诗句中，也可以看到这方面的线索，如胡曾在《成都诗》中写道：“杜宇曾为蜀帝王，画禽飞去九成荒。年年来叫桃花月，似向春风诉国王。”罗烨的《闻子规》中也说：“蜀魂千年尚怨谁，声声啼血满花枝。满山明月东风夜，正是仇人不寐时。”诗中弥漫着一种哀怨的亡国之痛，失位之恨。

0: 艺广告时间。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5: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4: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5: 行，再来一把。
6: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7: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8: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9: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9: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10: 告诉爸爸你要喝什么。
11: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8: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12: 小巴兔巴鲁巴，拉筋耳朵竖起来。
13: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8: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4: 我是谁呀？
15: 妈妈，
14: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
9: 你亲一下妈妈。
8: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6: 贤贤，来跟阿姨握握手。
17: 你真棒。
15: 来呀，咱们一起玩。
8: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胡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次见。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4: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7: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8: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9: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0: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1: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嫦娥7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

0: 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8: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

0: 全球业务的扩展。
1: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2: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6: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7: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切实把学习

0: 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

0: 和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元：
1: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新港上来。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2: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5: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4: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5: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4: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5: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户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6: 本台消息，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3: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零三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7: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8: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7: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 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

0: 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1: 我们通过工程化模块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0: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延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2: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0: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0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5: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4: 一款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6: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8: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琪。
9: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健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10: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9: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

0: 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磁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磁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1: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压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0: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苗表示，
2: 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荐，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 派克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3: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4: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3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4: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

0: 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1: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新中义镇举办跨境赋能助力扬帆外贸拓展企业座谈交流会；新中义镇陈家边村举行2026年大学新生表彰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飞、王蒙报道。8月18号，新中义镇联合市科技工信和商务局开展跨境赋能助力扬帆外贸拓展企业座谈交流会，聚焦辖区内企业实际经营需求，深度挖掘本地产品外销潜力，助力实体经济稳增长、提质量。本次座谈会设置专题培训、政策解读等环节，辖区内重点企业代表齐聚现场，共同交流外贸发展新思路。座谈中，企业家代表就本企业外贸获客渠道搭建、出口全流程业务开展进行了经验分享，市科技工信和商务局工作人员就跨境电商惠企政策进行了解读。新中义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张小维：
1: 本次活动的目的在于精准帮助辖区企业

0: 破解外贸订单少、出海渠道窄、进出口流程卡脖子等难题。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本镇企业需求，持续搭建外贸业务交流平台，进一步挖掘镇域产品的外贸潜力，助力企业稳步增长。
1: 本台记者刘亮、王文俊报道。8月18号，新中一镇陈家边村举行2026年大学新生表彰会，为即将离家求学的大学新生们送上祝福和鼓励。今年高考，陈家边村学子表现优异，共有10人考上本科院校。会上，陈家边村向每名大学新生发放10000元助学金，勉励他们勤学苦读，增长才干。三峡大学新生陈子怡：
2: 这次助学金不仅是对我物质上的奖励，更是对我精神上的鼓舞。迈入大学以后，我将勤奋学习，深耕专业领域，回馈社会，回馈家乡。
1: 近年来，陈家边村始终坚持在政策帮扶、资金资助、就业培训等方面积极为人才培养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大力推动乡村振兴、人才库建设。从2016年开始，通过为准大学生发放助学金、表彰优秀、鼓励先进，在全村营造重学重教之风。截至目前，累计发放奖励金63万元，惠及72名学子及家庭。陈家边村党支部书记陈月修：
3: 下一步，陈家边村将依托校山文化，着力推进人才库建设，探索讲学主学活动的新思路、新举措和新机制，努力营造重温重教的良好氛围，不断加大教育支持力度，为家乡学子筑梦起航。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韵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6: 公益广告时间。
7: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8: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9: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7: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0: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11: 来宝贝，
10: 妈妈
11: 过来找妈妈来，
12: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1: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3: 妈，我突然加班不回去了，留着弟弟的吃饭。
14: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0: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2: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3: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0: 一条大河波浪宽，
3: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4: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5: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6: 奶奶，您真棒。
7: 爸，别着急，我在呢。
3: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7: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8: 爸爸，爸爸，红灯！
7: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8: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乱扔垃圾，
9: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8: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0: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1: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2: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2: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

0: 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8: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
10: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2: 爱国守

0: 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